0: 整过来。这也是蒋麟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麟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麟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76.80分，目前累计两校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个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宁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

0: 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1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连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连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0: 那实际上就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1: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连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 难度系数3.2。

0: 手法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
2: 嗯，还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宁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差一些，这个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10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10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已经年过30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205B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4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

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传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

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1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

0: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三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1: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0: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嗯，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燕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道丽姿态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玉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玉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那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宇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宇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

0: 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只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

0: 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云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4: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德吉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0: 对，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巴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巴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巴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赛恩，赛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

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

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它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一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别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他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5.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茨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对，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黛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错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八百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

0: 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铂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嘛，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茨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1000/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蒂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

角的足够。索吉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

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评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他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奥利斯拉格斯，

三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维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纪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

丢到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一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一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这次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

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可怕差了。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

看看亚皮基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82米。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80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93秒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51秒，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71秒，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66秒收获冠军。21.66秒也是刷新赛会纪录。

0: 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亚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

来，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卡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卡特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金，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

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科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的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快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 H 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比赛，西班牙队登场了。西班牙队的第一个小组对手是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上场的比赛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右往左攻。这两支球队是分在了本届世界杯的 H 组当中，小组当中另外还有两支球队是沙特阿拉伯队和乌拉圭队。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对比毋庸置疑，一个是世界杯的新军，另外呢是新科的欧洲冠军。那这个比赛的走势呢，应该很多人提前都想到，佛得角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面临的防守压力会比较大。而西班牙队，我们看看他们在面对着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的时候，这个世界杯的征程第一步迈得稳不稳，走得顺不顺。西班牙队的中场三个人啊，是16号罗德里、20号佩德里和8号法比安·路易斯。第一下把球顶出来，中路的保护，皮纳。西班牙队的前场界外球啊，今天加维确实是出现在了进攻线的左边路啊，不是在中场，而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库瓦西、马克斯·略伦特、弗兰托雷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迪亚，打一个身后，中后卫过来保护的不错，4号皮克洛佩斯、罗德里、马克斯略伦特啊，他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队效力。罗德里作为2024年的金球奖得主、世界最佳运动员啊，他是本届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的场上队长。我们看西班牙队的两个中卫啊，都已经过了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0到15米了，这个站位啊是非常的高位。佛得角呢，今天就是要利用

线身后的这个空当，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反击。他们的前锋十九号利夫拉门托是在葡超联赛踢球，之前呢上个赛季是在意大利的维罗纳队效力。葡萄牙在边路突破向前，被马克思·略伦特撞了一下倒地，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马克思·略伦特啊，他是在马竞效力，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马竞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强硬，他是被迭戈·西蒙尼打造的非常的强硬。费兰·托雷斯，略伦特，葡萄牙队防守成功，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葡萄牙队的七号是约瓦内，他也是在葡超联赛效力。看看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这个球呢是开到了前点，前点没有人，葡萄牙队的反击。西班牙队有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速度比较快，回追能力比较强的略伦特是留在最后。西班牙队虽然是比较高位的这个压迫性的控制性的踢法，但是比赛开始之后的整体的节奏不是特别快。略伦特一个假动作，佩德里传中球到后点，后卫抢在奥亚萨瓦尔之前顶到了，这球如果不顶的话球门已经空了。左路再传中，直接给了守门员沃西尼亚。沃西尼亚今年已经是40岁了，有这样的一位老将坐镇啊，相信佛罗角的球迷们会稍微放心一些。在本届世界杯的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沃西尼亚的年龄是排在第七年长的地方。佛罗角现在在自己的后卫线上控球，我们看西班牙队在对方后场获得球门球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啊，他的阵型是往回退了一些，主要是在运动战当中，如果是进攻的过程当中丢球，那西班牙队会采取高位逼抢，但如果对方是从后场建立进攻的话，西班牙队还是退回来稳一些。三号是博尔热斯，沃西尼亚，一个长传直接打到了西班牙队的禁区里面，拉波特和利夫拉门托有个身体接触，裁判未予理睬，球是被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内西蒙拿到，拉波特是有意识地跑向了利夫拉门托前进的线路上，而且形成了一个肩对肩的合理的冲撞。费兰托雷斯这个球丢了，西班牙队虽然现在整体的这个节奏不快啊，但是他这种长时间的控球也是在消耗对手的体能，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运动员的注意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散，这也是对对方防守的一种无形的消耗。西班牙队呢是在2024年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不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2010年南非夺冠之后，连续的几届世界杯打得都不好，上届世界杯也是没有进八强啊，是输给了后来进入四强的摩洛哥队，点球告负。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他们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点球。

输给了东道主俄罗斯，也没有进八球。罗德里，他应该是整个西班牙中场的一个节拍器。法比安·鲁伊斯，略伦特，再给罗德里，前场断球，有机会起脚了，打门，最后射门这一下没有发上力。佩德里，这个球呢，支撑腿离球太近了，所以想用脚弓的内侧去踢一个弧线转大门的后脚，但是因为球离支撑脚太近，所以触球的部位不好。西班牙队这是个机会，哎，脚后跟的这个传球没有传过去，本来刚才是佛得角队员的失误，佛得角队沿着左路上来，汤大了，球汤大了。哎，在丢球之后，佛得角的运动员啊，一着急上去犯规，吃到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是给了佛得角队的13号卡布拉尔。卡布拉尔呢是在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效力。虽然佛得角是世界杯上的新军，但是佛得角这些运动员呢，他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各个俱乐部踢球，他们个人征战职业赛场的这种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略伦特，费兰托雷斯往里的塞一个，略伦特有机会，最后这一步没有传进去，又是13号卡布拉尔的解围，这一下他的下场非常的果断。拉波特，西班牙队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其他的队员都已经过了中线，而且距离中线往前又推进了15米啊。这个比赛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佛得角的半场。不过这个并不意外，赛前很多人都想到，相信佛得角的运动员们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充分准备。德拉夫文特，虽然在其他的球迷看来，德拉夫恩特这样的强队的主教练有太多的可供选择的人，但是呢，强队的主教练有自己的苦恼，就是选择太多，选谁好像都对，选谁好像都有遗憾。那么没入选的那些人呢，无论是谁没有入选，都会有很多球迷帮他说话，所以呢，强队的主教练这种烦恼是不一样。拉波特，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佛得角的打法比较直接，就今天的场上的这个实力对比来看的话，他们这种打法也是合理的。在中场呢，如果有机会中后场把球拿下之后，直接打到西班牙队中后卫的身后啊，因为他们的站位比较高，所以在两个中卫和守门员之间有比较大的空档。费兰托雷斯后点还有，边后卫保护的不错，外围的射门法比安·鲁伊斯抡空了。

库库雷利亚，加维，罗德里，库瓦西在外围打远射，尝试一脚，应该是碰到了自己队友出的底线，球门球。

进攻线上两侧的边锋加维和费兰托雷斯啊，都是巴萨的球员。巴萨呢，也是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西甲当中获得了西甲冠军。西班牙队的控球达到了62%，浮得脚是29%。双方在对抗当中呢，这个控球时间是9%。费兰托雷斯，刚才这个传中的地方啊，离禁区太远了。卡布拉尔，你看，在运动战当中，如果西班牙队丢球，他的阵型第一选择不是回退，而是就地反抢。球在哪个位置，以球为中心，周围的队员迅速的聚集，就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波西尼亚，球，左脚队左边有空档，传过来，约瓦内，在横传向中路，罗德里在中间拦截，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左脚的队员从越位位置回抢。杰伦特，西班牙队因为拥有着处于绝对优势状态的控球，所以呢，他们倒不急于把比赛的节奏提起来，就这么来回的传导，不断的在对方的半场绣花，这种催眠式的踢法很容易让防守队员的这个精力啊出现分散，体能呢不知不觉的就被消耗掉。哎，这个球应该先出界了，先出底线了，佩德里。好，这个时候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比赛恢复进行。今天进行比赛的体育场是亚特兰大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带顶棚的体育场，所以呢，一旦天气过于炎热或者是有暴风雨的天气啊，这个顶棚关闭，球场内部的条件还是可以保持恒温恒湿的。那今天呢，顶棚就是在关闭的状态。卡布拉尔，直接打到右路去，球停得不错呀，门德斯进到禁区里面了，这个球被库库雷利亚挡出了边线，佛德角获得了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超过40米的斜长传的转移，应该说佛德角打得相当的好。莫雷拉传中球往后点来，这球力量用得有点大。费兰托雷斯，弗罗角队的这一个衔接啊，一旦衔接上的话，有可能从西班牙队的右路就打进去了，很可惜差了半拍。罗德里，佩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费兰·托雷斯，左脚角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的推进没有太好的空间。回传给守门员，莫西尼亚，还是很稳的。

推一个身后，好球，库库雷利亚倒三角传回来，跟上了打门，中后卫洛佩斯将球拦截了啊！这个球幸亏后卫上来挡了一下。加维、佩德里，再给到左边路，好球啊！库库雷利亚再来一脚，他第一时间呢是想左脚塞进去给加维，球被对方挡出来之后，右脚来了一脚直接射门。因为右脚不是他的主力脚，所以呢这个球没有压住，打飞了。略伦特、库瓦西、佩德里，好球，防守队员保护着球，让自己的守门员拿到。三号博尔热斯，上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半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这是本届世界杯的 H 组的第一轮的第一场小组赛。转移，哎，这个球出现了失误，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费兰托雷斯、奥亚萨瓦尔，这球领得太靠外了一些，他第一下触球不太好，所以也失去了自己打门的机会，然后呢就被对方的防守球员一直往外逼迫，挤出了边线。这第一下触球啊，把自己的射门角度给领没了。罗德里，罗德里传球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裁判的哨子还是没有响啊。西班牙队呢在对方持球进攻的时候，他的这个逼抢，尤其是对出球队员的逼抢，基本上会让持球的这个人产生窒息感，因为你抬眼一看，全都是西班牙队上来围抢的队员，自己的队友一个也看不到。西班牙队的围抢呢，一方面是对持球者的这种压迫，另外呢是对持球者的出球方向的线路的这种压迫，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压迫。所以呢这个持球的队员往往球刚到脚下一抬眼，周围全是西班牙人。这比赛的走势还是挺清晰的啊，代表红色的这个突发事件啊，在上半场的30多分钟时间是比较多的。当然呢，对于球门的实际威胁，现在暂时还没有。弗洛角队的长传打库库雷利亚身后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这就是弗洛角一直在等待的机会，虽然这一次越位，但是这个方向还是对的。这个球也就是传球慢了一点点，跑动的队员呢也就是启动的早了一点，当然呢这个球的机会也更多的应该是在传球者的这个节奏上。库瓦西，拉波特，库雷利亚起诉了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传，传向了另外一侧，费兰托雷斯反抢的时候犯规啊，费兰托雷斯这个球想跟马克斯略伦特来做一个配合，但是

这是被卡布拉尔给猜到了，然后卡布拉尔想要人球分过，菲兰托雷斯采取了战术犯规。卡布拉尔这个球呢是抢先一步先把身位给抢住，造成菲兰托雷斯的犯规。今天啊，这两个人在位置上正好对位，杜勒里好球，佩德里，奥亚萨瓦尔，罗德里球丢了，直接吊门，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个球呢是在中圈里边，利弗拉门托他应该是之前就观察到了西班牙队的守门员的站位，把球断下来之后抬眼一看，乌奈西蒙可能离球门他感觉有点远，所以直接起脚吊射。虽然这个球的最终呢踢出来的效果不佳，但是这个想象力啊要打高分。拉波特，约伦特，西班牙队进攻的时候，一是这个纵深压迫非常的深，另外呢，他场地的宽度利用的好。库库雷利亚头球摆渡禁区里边还有机会打门，守门员把球拖了出来，这个球当然越位了啊！再往库库雷利亚那个角度传的时候他就已经越位了。不过这一次进攻啊西班牙队完成的不错，左了脚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也一展身手啊！这个球库库雷利亚确实是越位，还是挺清晰的，沃西尼亚好好的热了热身。虽然已经年过四十岁，但是身手依旧矫健，身姿轻盈啊，看起来对中年人来说保持体重管理身材非常重要。马克思略伦特争抢的时候犯规，这个球呢完全没有踢到球，直接从身后踢到了利弗拉门托的大腿上。卡布拉尔越网内往里切，直接打门了。这个球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越网内内切之后要把球传向后点，正常的来讲呢这样的处理也是常态，但是越网内也打了一个出其不意。加维转另外一侧，他的巴萨队友费兰托雷斯，库瓦西，佩德里，巴边鲁伊斯。西班牙队依旧是在外围非常耐心的用传球线路来做编织，支撑一张网把对方网在里边。佩德里还是没有打门，还是假动作啊，还是要传。拉波特，罗德里在找库库雷利亚，头球点向中路，打门打在横梁上，再打向球门，沃西尼亚把球拖了出去。西班牙队的这次进攻非常的流畅，在前面呢一直是慢慢吞吞的在外边用传球来编织，

最终突然他加速的时候在翼侧啊，后卫没有跟上，在佛罗角队的门前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攻防场面。老门将沃西尼亚第二次在门前做出了精彩的托举。西班牙队的这种编织啊，就是先慢速的编织，突然他提速的时候让你还在混沌的状态，还沉浸在他之前给你编织的美梦当中，还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突然提速，也许你就跟不上了。看这个角球，这是第二次角球，前点是防守队员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好球。哎，这次两个人有点抢，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有点抢。这是刚才那次进攻，库库雷利亚把球传向中路，做了一个摆渡，费兰·托雷斯的底角射门打到了横梁上，队友的第二下补射又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奥亚萨马尔，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超过4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有优势，对于球门的威胁也逐渐的开始展现，但是佛得角队踢得不错呀，作为世界杯的首战，库库雷利亚这下停球失误，这就是佛得角队的守门员沃西尼亚，他是在葡萄牙的二级联赛沙威什俱乐部效力。罗德里在传，卡布拉尔越往内，佛得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的阵型还没有回来，另外一侧拉空了，给过去，往前趟，做假动作，自己在禁区里边，这个球还在带，差点过去。佛得角的运动员很有趣啊，他们的经常在一些关键位置上的处理呢，都不是常态当中应该做的这个选择，包括射门的时机，包括传球带球的线路，好像都让西班牙的队员没有想到，也让我们在场边看球的人呢觉得哎，眼前一亮，这是很有趣的。因为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啊，现在在足球场上看到迥然不同的风格好像越来越难了。以前的世界杯呢之所以吸引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踢的足球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之前大家也都不清楚别的大陆上的人是怎么踢球的，所以世界杯成为一个大家欢聚的舞台。当然呢，现在好多运动员在场上代表各自国家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呢又是各家俱乐部的队友，所以大家互相的风格啊越来越趋同，同样对风格也互相越来越了解。但是今天佛罗角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整体的这个组织非常有效，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呢总有亮点。拉波特，佩德里自己往里带，费兰托雷斯还在传，这个球越位了，那个位置佩德里自己都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上了。费兰托雷斯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卡布拉尔传中，这个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自己两个队友一个是冲向了前点接应，一个呢是没有到后点去。库瓦西这里，库库雷利亚低球传中，有机会打门，

这个球费兰托雷斯的左脚射门又被守门员沃西尼亚给直接抱在了怀里。西班牙队这个传中球有意识的选择了贴着草皮过来的一个地滚球，前面大家都搂了过来，费兰托雷斯跟上在后点的射门，射门的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拉开。再来球门球，这个放铲非常的果断，把球踢到了西班牙队的队员身上，弹出了底线，踢到了佩德里的身上。这是刚才费兰托雷斯的射门，打的还是稍微重了一些。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啊，现在已经踢到了上半场的补时。罗德里发边，鲁伊斯过顶再传中到后点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头球顶到守门员沃西尼亚，一个漂亮的扑救。今天这个上半场啊，已经40岁的守门员沃西尼亚应该是场上表现最亮眼的一个人，高阶低等啊。佩德里、弗兰托雷斯、尤伦特横传球门球，这是西班牙队的奥亚萨瓦尔在后点顶到，但是顶偏了。

0: 这个时候主裁判阿加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是打成了0-0，西班牙队还是在缓缓地进入世界杯的节奏和状态，而佛得角队应该说上半场这45分钟他们的队员虽然有点累，但是很享受，他们的球迷当然也会很享受他们在世界杯上的头一个半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 H 组当中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队和佛得角队的下半场较量。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好的，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西班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佛得角队是从左往右攻，比分现在暂时是0-0。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完成了12次射门，但是比分啊没有改写。而佛得角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在西班牙队的半场仅仅完成了14次传球，这是在1966年世界杯以来所有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任何球队在单个半场比赛当中最低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虽然仅在西班牙队的半场完成了14脚传球，没有进球，但是呢，这个佛得角队也没有失球。西班牙队上半场的强控制啊，这种强压迫啊，这都是做得不错的。不过呢，在亚马尔不能登场的情况之下，包括在欧洲杯夺冠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侧的这个边翼啊，尼克威廉斯今天也没有首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班牙队今天两个边路缺乏爆点，这也是他们现在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西班牙队首发的两个边锋啊，7号费兰托雷斯和9号加维，这两个人都不是在边路突击型的这种边锋，加维呢更是从中场来客串打这个位置。费兰托雷斯如果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都在的话，费兰托雷斯甚至是可以来打中锋的，但今天他是出现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所以呢，这两个边锋的队员倒不具备个人带球向前突击的这种单点爆破的能力。当然呢，亚马尔这个比赛暂时还踢不了，虽然镜头一直在找他，但是他确实上不了。尼克威廉斯倒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西班牙队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在上半场他的控制，这也是做得足够好的，这也是他们最擅长的。但是在2022

2024年在德国夺冠的那一支西班牙队啊，他在强控制的情况之下，他的纵向的速度也能够保证，就是边路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这两个在局部能够形成爆破的这个点，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暂时不具备，所以呢还没有刺穿对方的防线。下半场的情况啊，大部分时候应该还都是这样，西班牙队压制着对方，但是什么时候能把对方这个防线彻底的击穿啊，这个还要观察。头球顶到后点，还有略伦特外围打远射，左脚的射门打得高了一些。这是法比安·鲁伊斯，他是来自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这是刚才佩德里的一个突破之后的传中，略伦特再把球敲回来，法比安·鲁伊斯打门。这倒是赶上了他的左脚啊，但是这一次呢，他的支撑脚啊又离球太远了，有点够着踢，所以这个球的弧线没有打出来。费兰·托雷斯，罗德里，拉波特，好球，这个脚跟传得不错，但是辅佐角队把这个防守的缝隙给弥补了。西班牙队在局部想要摆脱对方的这个密集防守的话，可能在局部一是呢队员的个人能力，小团队之间的这种出其不意的配合，另外就可能需要在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之后，这个速度还是要提起来。拉波特，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在压力之下没有停止。辅助角队看看这个球拿住，队友前插给啊，因为队友觉得自己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继续向前加速了。利弗拉门托，法比安·鲁伊斯没有犯规，利弗拉门托将球交回来，队友可以拿到。西班牙队断球，这是个好机会，闪开角度打门，哎呀，这个射门的质量不够啊。法比安·鲁伊斯这是第二次从这个角度来打门了，刚才那一次呢球打高了，这次还是打高了。这种在对方马上由守转攻的这个转换期，西班牙队再断球其实是场上进球的最好的时机，打的就是对方的由守转攻的这种转换，如果在这个阶段啊把对方的这种球断下来的话，马上再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反击对方的反击，在这种场景之下其实是破门最高概率的时候。佩德里，好球，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呢自己防守的后卫队友先是碰了一下，减缓了球的速度。沃西尼亚把球拿到，加维，裁判判的是加维犯规，加维的看法应该跟主裁判完全相反，
加维。

本以为是自己被对方犯规了。第一下防守当中似乎是二十号门德斯确实有点犯规的嫌疑，但是当时裁判没有吹，之后呢俩人倒地，裁判判了加维犯规。加维是历史上第六位在21岁以前已经参加过2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这个成绩其实很了不起啊，因为之前的那些名字啊，包括贝利啊，包括埃托奥啊，这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字，加维也加入了这个队伍。西班牙队断球啊，这个球感觉上应该是想传没传好，但是阴差阳错的差点变成了吊门，而且差得不远呢、啊、奥亚萨瓦尔这下倒真把对方的门将沃西尼亚给晃了一下。沃西尼亚也是预判奥亚萨瓦尔左脚要传中，这种丢球其实对佛罗角来讲是最危险的，已经两次了，下半场已经两次了。转移向远端，这是一个界外球，大家都没有犯规。佛罗角的场上队长是20号瑞恩门德斯，今年也是36岁。这个传中球又是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传中的质量不高。费兰托雷斯，西班牙队现在控制没问题，但是向前有威胁的进攻呢，需要可以考虑换人的这种方法，他的这个进攻需要有一些变化。场上呢佛罗角的运动员是主动把球踢出了边线，是不是看到自己有队友有受伤的情况？这是他们的7号约瓦内，约瓦内要被主裁判护送到场边，是不是要看一下他的情况，要不要出场接受治疗？看起来不用啊，看起来不用，约瓦内留在了场上。比赛继续，穆雷拉，守门员出来了。布奈西蒙的控制范围啊非常的广，而且他脚下的出球啊能力强，就脚下控球出球的能力强，所以他这个脚下能够出球，就使得自己的后卫线队友可以把球传给他脚下，通过他过渡再来转移，这也是西班牙队在后场建立进攻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守门员那个点啊，在球运转到他那时候不能停滞。哎，这球传进去了，头球顶得太正了，法比安·鲁伊斯。不过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呢，机会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佛罗角的运动员通过上半场的防守，他们的体能下降；另外一方面，西班牙队现在纵向的传球次数在增加，这个纵向的传球是破线传球，这个比较容易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防线。如果总是像上半场那样横向的传递的话，确实也能够形成控制，但是呢给予对方的这种杀伤力不够。我们注意到场边应该佛罗角要换人，这个回传球守门员出来啊，不能给角球，踢出边线再说。拉波特打远射，力道十足，稍微高了一些，场边要换人了。

葡萄角这个换人，准备一口气换三个。刚才那次死球的时候，换人的准备还没有完成，比赛先继续。角球，现场的球迷开始玩起了人浪。今天呢，亚特兰大体育场呢，顶棚是关闭的，场内的温度在空调系统的作用之下还不错，所以大家有这个心情。前两天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那个太阳晒的，所有人都没有心情玩人浪。传中，前点顶出来，罗德里，佩德里，好球！这个球直线塞了进去，还有法比奥·路易斯在传，守门员出击，轻疏远臂。这个球沃奇尼亚的出击的节奏、出击的时机啊，都把握的不错。球拿的也很稳，门德斯外线有队友，门德斯自己往里切，这个球丢了，没有犯规，西班牙队的进攻。费兰托雷斯，应该是个角球，中后卫这下保护的还不错，三号博尔热斯。亚马尔还在场边热身，但是究竟会不会冒险让他上，这个是一个疑问。之前的消息一直是他还打不了小组赛的首轮。葡萄角队要换人了，葡萄角队要把七号约瓦内换下，这次换人要进行相对大面积的调整，另外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这次要换三个人了。换下十五号杜阿尔特、七号约瓦内以及十九号利弗拉门托，换上十四号另外一个杜阿尔特、十七号塞梅多，还有二十一号啊，二十一号达科斯塔。看看经过三个人的调整之后，场上的这个体能情况有一定的补充，葡萄角队在反击当中能不能有一些想法。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比较务实的，防守的架子没有丢。哎呦，这个解围没有踢出去，库库雷利亚，加维，佩德里，一个油炸丸子的过人，这是刚才这个油炸丸子遇到对方三个人的包围。西班牙方面应该也在思考着调整的策略。德拉夫恩特，对方已经换了三个人，场上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这个比赛的走势究竟如何呢？这些世界杯上的强队们啊，在世界杯的首战表现各不相同啊。你像巴西队的首战就进行的至少上半场是比较

滞涩的，这开局不是特别的理想。虽然最后是打成了1-1啊，但是整体的运转显然还没到好的状态。那德国队呢，世界杯的首战打了就不错，一个大胜。略伦特，想要直 C， 你看下半场西班牙队的变化就是这种纵向的破线传球多了一些，他上半场的这种横向的传球比较多。打一侧，库库雷利亚，由罗德里直接来找库库雷利亚在一侧来形成1-1。这个上半场西班牙队尝试过几次，而且每次的效果都还不错。一旦库库雷利亚拿球的时候不越位，就能够马上形成对球门的威胁，就是打到自己主攻方向的反侧。略伦特，法比安·鲁伊斯，拉波特，纵向，这个球倒是塞进去了，但是奥亚萨巴尔没有拿到啊。这次倒是形成了穿破对方防线的这种传递，纵向的渗透球。略伦特，再给略伦特，球还是没带过去。角球，你看西班牙队前场丢球之后，他的右边后卫略伦特逼迫着对方的边后卫把球带出了自家的底线，完全是一个已经压迫到对方球门口的这样的一种防守。看这个角球，第7个角球了，又是守门员沃西尼亚出击之后把球拿到，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冲撞门将犯规。哦，亚马尔能上，难道之前的消息都是烟雾弹吗？现在确实是需要边路突破的爆点。那么烟雾散去之后，拉明亚马尔要来了。之前呢，因为亚马尔的这个腘绳肌的拉伤啊，一直传出的消息就是为了稳妥起见，西班牙队不太敢让他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也就是头几轮的小组赛当中就冒险上场。现在看起来，一是场上的局面一直没有打破僵局，另外一方面可能亚马尔的伤势恢复啊比外界所想象的要快。现在呢又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恢复进行。西班牙队的调整啊，果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边路要增加爆点了。今天客串在边锋位置上的加维被换下，换上了拉明亚马尔。另外呢，中场的位置上8号法比安鲁伊斯被换下，换上了6号梅里诺。虽然亚马尔是西班牙足球的宝贝啊，要尽量很珍惜的使用它，但是呢今天这个世界杯的首战到目前为止僵局尚未打破，边路需要爆点，这个时刻也不得不让亚马尔提早登场了。因为之前所有的相关消息啊，都是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让亚马尔尽量不能冒险上场，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说，把状态恢复好了再说。现在他还是上场了，梅里诺。西班牙队所需要做的就是边路的突破要提速，现在控制没问题，在整个控制的情况之下，谁来踩油门呢？换上了拉明亚马尔。亚特兰大体育场的旁边啊，有一座酒店，这个酒店的外墙上头啊，就在前两天刚刚立上了一幅巨大的亚马尔的这个广告画，一个非常舒展的凌空倒钩的这个射门动作。看看西班牙队的调整啊，也来了。亚马尔持球，扶了脚过去，两个人防守他，

0: 还是亚马尔
1: 提速，
0: 再给约伦特
1: 横传打门，最后的射门打得太正了。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亚马尔登场之后，他在边路啊，他在局部的区域能够形成自己利用速度向前的这种切入。这在之前呢，加维和费兰托雷斯都无法做到，那两个队员呢不是这种类型的。接下来佛得角的防守，尤其是亚马尔所在的右路啊，也就是佛得角防守的左路，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压力。佛得角的左后卫卡布拉尔呢，在上半场就吃到了黄牌，现在他得小心一点。西班牙队的进攻重心开始往右偏移啊，拉波特佩德里再给亚马尔，略伦特罗德里，佩德里原地转身，这个球可能是打在了佛得角队员的胳膊上啊，所以他之后的这个解围啊，他可能以为裁判会吹他手球，所以解围显得有一些草率。但是裁判哨子也没响，因为球权反正是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费兰托雷斯打门打在了后卫的身上，佛得角的反击往前趟，这步有点远了。犯规，佛得角准备要调整啊！这个十三号卡布拉尔，他身上背着黄牌去防守亚马尔的话太危险了，所以调整也马上就来。这是针对西班牙队的变化来打的补丁啊。
2: Substitution for Camavinga.
0: 佛得角队是用八号保罗费尔南德斯换下了首发的左边后卫卡布拉尔。今天现场的观众人数是67640人，这也是亚特兰大体育场所承办的今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亚马尔换上来的八号费尔南德斯就是对着他过去，这是为亚马尔上场啊私人定制的后卫。库克雷利亚，拉波特，好球，这球抢得不错，达克斯坦。罗德里，费兰托雷斯，佩德里，还是回到右边来。亚马尔，约伦特倒三角，还有再打门，又被后卫给挡住。佛得角队现在迎来了本场比赛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啊，因为比赛踢过了75分钟之后啊，队员的体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本来体能下降啊，防守的覆盖面积就会减少。现在呢，西班牙队又在边路做了针对性的调整，亚马尔登场之后啊，右边路

他跟马克思略伦特的这个向前的杀伤力啊，要强过于费兰托雷斯和略伦特在这儿的组合。而费兰托雷斯呢，是来到了左边的边锋位置上，加维被换下去。佩德里，亚马尔，两个人在防他，两层防线，亚马尔先过掉第一个人，角球

葡萄牙队准备再换一人，这一次再换人的话，他们的换人名额就已经用完了。换下十号蒙泰罗，换上的是十八号阿尔坎若。看西班牙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的人顶到了。再传，已经过了守门员的顶了，还好在他身后还有后卫。换上费尔南德斯，这个举措非常的英明啊。佩德里，尤伦特，亚马尔，确实啊，亚马尔感觉在场上呢，他虽然拿球在局部的这种突破有效果，但是还是不太敢全力的这种去冲刺，应该是自己还多少有一些忌惮，毕竟啊，国生机的拉伤这是一个不讲理的事情，他之前出现了这个轻微的肌肉撕裂，这种拉伤呢恢复起来就是慢。给亚马尔，往底线趟，就没有传进来，角球。他是突然起速，就是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传中。费尔南德斯似乎是在替补席上一直坐着准备，就等着对方如果上亚马尔的话，他也会等来自己的上场时间。啊，西班牙队也再做调整，换下费兰托雷斯，换上奥尔莫。这是巴塞罗那队友的一个互相的替换。这球最终是甄别是一个球门球，不是角球。亚马尔传，头球往后一蹭，库库雷利亚再顶向球门的时候没有力量。前点是梅里诺的头球后侧，后点呢库库雷利亚选择了直接攻门，没太顶好，没发上力。葡萄牙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到左边，费尔南德斯，哎，这个球是不是被带了一下，裁判判了犯规。费尔南德斯他今天上场之后任务非常的明确，有的运动员在比赛开始之前教练就给布置战术，说你上场之后持球你要往哪边踢，往哪边传，怎么掌控方向。那有的运动员呢，他角色不同任务不同，说教练我上场干什么呀，你先别着急，对方亚马尔上了你再上，那我上场之后怎么踢呢，亚马尔怎么踢你就怎么踢。那可能今天费尔南德斯就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上来的。纳波特

你看拉马尔，亚马尔在场上这个

两个边锋，这两个人同时在场上，在2024年欧洲杯的赛场上，确实是让西班牙队的两翼同时起飞，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两个人再次双剑合璧，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撤下了中场的罗德里，把场上队长罗德里给换下。奥尔莫、梅里诺，这样的话，西班牙队中场现在呢是梅里诺。哎，看这个球，这球传得不错，奥尔莫横传打门，这球被后卫挡了一下，非常关键的一次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被后卫挡出了横梁，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尔莫的横传，这脚射门呢是被中后卫皮克洛佩斯挡出，角球，西班牙队的第9个角球了。战术角球，再还给亚马尔。西班牙队在经过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啊，他中场现在双后腰呢是梅里诺，再加上佩德里。打前腰的是现在拿球的时候奥尔莫，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在两侧，奥亚萨瓦尔居中。哎，这个球奥尔莫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奥尔莫觉得应该是对方碰触了边线，但是裁判给了佛得角的界外球球权。亚马尔刚才这个左脚外脚背的传球找奥尔莫传得非常的准，这也是巴萨队友之间的默契。这个外脚背像尺子量过一般，把球交到了中后卫的身前。就是最后奥亚萨瓦尔射门这一下被佛得角的另外一个中卫四号洛佩斯给挡出。亚马尔传球失误，佛得角的反击，这次空间比较大，看看传过去。西班牙队在回退，佛得角进了禁区里边，敲回来，外围打远射，这个球是碰到了奥尔莫出的底线，这是一个角球，这也是全场比赛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这是佛得角获得的第一次角球。射门的是6号凯文皮纳，这球是打在了奥尔莫的右肩膀上。

看看这个角球啊，佛罗角的全场比赛第一次角球，开起来头球，这是佛罗角第一次打正啊，第一次射门打正，不过顶的也太正了，直接打在门将的怀里。尼克威廉斯人球分过，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十二号莫雷纳。比赛已经踢到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五分钟，比分还是0-0啊。可能在赛前大家都知道西班牙队肯定比佛罗角的实力要强，但是呢在90分钟之前，如果说踢到伤停补时比分还未改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敢想啊。但现在这一幕已经发生了，这些传统强队们参加每届世界杯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一届呢，德国队的开局非常好，面对另外一支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德国队是取得了大胜。但是巴西队的开局，包括今天西班牙队的开局，好像都不是太顺。我们还记得上届世界杯最终阿根廷队夺冠，但是阿根廷队小组赛第一场上一届的时候甚至是输了球，以输球开始的世界杯。亚马尔，亚马尔自己来一脚，距离有点远，佛罗角队的反击，西班牙队防守的人数不足啊，这个球没传好。佛罗角队这个球呢，他的左边拿球的队员科斯塔的左边其实也有接应的队友，但他没有。

看见。亚马尔来了，佩德里，库库雷利亚。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对双方来讲都是最有机会的时刻，当然也都是最危险的时刻。亚马尔，亚马尔一个假动作，费尔南德斯成功的防守，球还在亚马尔的控制之下。佩德里他在原地等球了，葡萄牙队的反击，犯规了，这个球是个战术犯规，要吃牌了。佩德里伸手拉倒了葡萄牙的队员，吃到了黄牌，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佩德里也知道这个球如果让对方带过去再传出来的话会很麻烦，这个拉人非常的清晰啊，拉拽了球衣，也是有意识的战术犯规，所以肯定会吃到黄牌。假动作往里切，再给左路角的进攻机会，外围要起脚了，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好啊。老将门德斯，已经36岁了，在面对世界冠军西班牙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到最后啊，体能有点跟不上。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同时上来，尼克威廉斯这个球没传好。今天呢，亚马尔身上的伤估计还是没好利索，但是形势所迫啊，不得不让他上场。西班牙队是害怕亚马尔再出现一些状况，但是呢，佛得角说别怕，我给亚马尔安排了保镖，这保镖就在这儿呢，8号费尔南德斯，亚马尔不上他也不上。比赛还剩下半分钟左右，刚才费尔南德斯挡住了亚马尔的射门，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第11个角球了。头球后蹭，后点没有拿到，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战术其实已经打成了，比赛随时都会结束啊。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啊。感觉上应该是实力比较悬殊的一场比赛，最终呢在比分上却形成了平局。那这场平局对西班牙队来讲应该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强控制、强压迫对他们来讲是长项，但是呢在边路形成有效的纵向切入和爆破，他们需要亚马尔、需要尼克威廉斯这样的队员，还是希望亚马尔能够快些恢复到最佳状态。年过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今天毫无疑问是佛得角表现最出色的队员之一，当然他们整支球队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H 组的第一轮第一场小组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贺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快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黑池舞蹈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黑池呢，是我们标准舞的这些国标舞的人的心中的一个圣地。嗯，它是个圣地，它叫舞蹈节，它并不是说强调一个比赛的状态，它是比赛，它是强调人与人在那个节日的气氛里面去一种共舞，去互相交流，去达到一种这样的
0: 提高，
1: 哎，提高。然后呢，从20几年就开始。一直到今年是100周年。嗯，之前我就一直就去，但是呢，那个年代我们中国特别弱小。我说的中国这个舞蹈，因为是后来才进入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那时候才进入的，所以说呢，在国际上来说还算是个小学生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么一个项目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这个舞蹈有个魔力，就是你不要去学它，你一旦踏足就要去学，你会容易上瘾。你为什么上瘾呢？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它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它的音乐形式，我觉得比较真实。我听到很多音乐的节拍，4/4拍、4/3拍，还有4/2拍，还有一些包括它的情绪，快步、胡步、桑巴、恰恰、伦巴，它都有，它都能对应你生活中的某种状态，比较真实。并不是我跳的时候去模仿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去刻意要表达一个什么表情，但是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不用太多的表情，我听到这个音乐，我会感动或者怎么样。同时还有一个容易让人着魔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双人舞的关系。
0: 对，
1: 哎，它是一个双人舞，这个真正有魅力的地方，不是说我现在跳的有多和谐，是你在追逐从磕磕绊绊的步伐，到进入到两个人和谐共舞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认为是它最动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它会让你追随一辈子，让你不断的去求索。因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拿一个工具，比如说乒乓球拍子，或者是一个羽毛球拍子，我可以努力去练习，因为它是个工具，我要跟它融为一体。但是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跟一个人要融为一体，这里面要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有情感、有情绪、有性格、有身高、有胖瘦、有各方面。所以说他在一起磨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是一座山，一定要攻克一样。所以他很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说他的外形舞姿一定要多么高大上。有的时候他真正有魅力的地方，实际这个脚在地板上创造出来的这种记忆，跟空间、跟线路，然后两个人编织成一个画面，是用脚，靠脚的动作和地板的滑动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点。
2: 1 2 3 4 5 6 1 2 3 4 5，我为什么选择摩登？我俩连接的是非常近，但我这一辈子啊，我没有看到过他。其实我感受到他，但我看不到他。即使我往他的方向看，也不是看他，也是看他的方向。拉丁就不一样了。

0: 远，拉丁离得远，必须要看着，然后看着最后，哎呀，好无聊，还得看着，还得看得很近，啊，我觉得是不一样啊，我选择不看，我选择心里有。
1: 真的，这八个是我有史以来，是我选出来最漂亮的八对，可能很难说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是从各个班选调出来，我认为样子形象最漂亮的。好，可是这些兵交给你了，嗯，我天哪，这个仗能不能赢啊？
2: 对啊，
1: 你不能把这个好的东西糟蹋了呀。就一直在找灵感，这灵感怎么办呢？我想到了《孙子兵法》。兵法就太难了，36计我排哪一计啊？嗯，这个计太多了，干脆走为上计吧。我一想，不行。突然，我想到了今年是那年是70周年，
2: 对，
1: 大阅兵。我就看到了那个，因为他在宣传阅兵嘛，宣传以往的阅兵。嗯，那个解放军们出来以后就两部，我就觉得那两部，就两部，嗯，就可以。让全世界为其倾倒。
2: 是，
1: 我说我排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集体舞，整齐。嗯。哇，我就觉得找到一点灵感了，就这时候灵感就有了。嗯。这时候还没有事的概念，嗯、这就是我先排。嗯。先从什么开始呢？一开始可能要 battle。
2: 对，你怎么用舞蹈包括一些动作细节去表达？
1: 一开始哗，我开始有 battle 的状态。第一段我可能是 battle， 因为我后来听那些音乐，我后来我整个发现我第一段是 battle， 嗯，第二段应该是检阅，嗯，还有行军，还有牺牲，可能最后、嗯、可能叫做牺牲或者是一种什么东西，反正最后因为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嗯、然后因为我们的比赛有规则，它不能让你无限的想象，嗯，因为你一想象就犯规了，比如说你的手一分开久了犯规了，你的脚离地了犯规了，你想翻一个跟头或者你想做一个很漂亮的画面犯规了，怎么办？人家要求就是你的编队，嗯，排我就在那排兵布阵了，嗯，就我只能往这儿想，嗯，我说那我就以简，因为我们在国标舞的孩子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从小时候的练习当中，他的毯子功不是很强，他不会去练翻跟头这些东西。嗯、你要做一个技巧，他是很难的。嗯，所以说，那我就来最直接的，就还是这个形式，不能变。嗯，嗯就是你外国人刚，我比你还刚，就是我们那个刚的样子更漂亮。很大开大合的，嗯，不是那种小小的，
2: 对，
1: 是那种，就必须那个女生的头的位置必须在那儿，她这个平衡才漂亮，嗯，所以你不管什么动作，她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其实最难就是这个保持，嗯，其实动作是一方面，这个保持是非常难的，嗯，她这个双人舞是从始至终，但是比赛规则就是不能让你分开太久，嗯，太久不是太轻松了吗？哦，你从分开去变队形不是太简单了吗？
2: 是的，
1: 你必须在舞步当中还是不能变形，这样去变队形，然后呢还是有不同的舞种的穿插，嗯，所以它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它不是人跑过去整齐就好了，它很难整齐、嗯、还有跳整齐很难，而且每个人呢都得变成一个人，嗯，每个人的技术都不太一样，有的跳的比赛成绩特别好，有的稍微弱一点，但是跳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的也不能过于表现自己，最差的也得提一点，所以大家变成一个人，就那个状态是一个人。
2: 除了就是演员的个人的动作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队形的变化，这些都要在音乐剪辑当中去表达。
1: 队形我是先有了这个队形，嗯，没有动作，
2: 最开始是一个 X 型，哎、
1: 比如说从一条竖线，嗯，变成 X，X 变成一个方。方变成一个什么，就你先有了这个队形的变化，然后再用动作怎么，就是先谱曲再填词，
2: 这个队形的设计您有过更深刻的思考吗？比如怎么表达力量，怎么表达这种简单的哲学思，
1: 有想过一些、嗯、就是比如说我尽量少用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平面的这个比赛集体舞，圆的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啊，就是大家从如果圆是从上面看比较好，嗯，如果在平面，圆是不太容易被发现是一个圆的。嗯

0: 网上有点乱，比如方形、三角形，或者是菱形，或者什么，或者一条线，或者斜线，或者什么，或者，哎，都容易被哎视觉上看到，就是它哗往那一站，我从正面看，是一，比如说是一排，我从旁边看又是一竖行，我从斜的看也是一斜排，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还是阅兵？
1: 哦，
0: 我看人家解放军那个帽子就得拉条线。这个腿对着我就得这样，可是时间的确是有限
1: 哦。
0: 可是我说我们比他们难，为啥？我们是五步去找，他们就两步，对不对？他都要那么练，我们这么多步伐。
1: 原来这个夺冠的背后还有我们阅兵，有我们子弟兵的这个气势。
0: 他首先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初灵感。
2: 是哦，视线放远，视线放最远。哎，对，好一点，这次比刚才好一点。原来我以为心长在这儿，我以为啊，我得了一次病以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心脏是靠中间一点的位置，在这儿呢。哎，我突然发现这个位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跳舞每天指导学生的那个点吗？它那个平衡点不就是在这儿吗？那个垂直点就在那儿。如果你跳不好，一定犯心脏病，我就跟你说，大家一定要让它疏通，啊，千万不能堵了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疏通。
1: 您给这个舞起了个名字，一个字就是势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个起这个势就是一个契机，我怎么能想到势呢？
1: 对啊，
0: 我没有那么高的呢，我想到势了。后来我还查阅势是什么概念，哇，那真的是很广泛的。
1: 对啊，
0: 哦，没起错。我跟你讲，我们学校旁边啊，一到下午就老头下象棋，就在那个球那，我正好很焦虑的走，就这样看象棋。反正我看到了个兵，他不是象棋有兵吗？哎呀，兵，叫兵也行。我一看那边叫士，哎，我士更高级。我就看了会儿老头下象棋，就叫士了，就这么叫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真的。
1: 但是后来呢，其实。士里边蕴含的那种力量，您能解读到了吗？
0: 后来解读到了。
1: 士兵，
0: 后来不管是士兵、士大夫，所有的东西，这个跟士有关的，我认为它是很广泛。士兵都小了，
1: 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国文化
0: 啊，特别重
1: 要中国人的精神。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编排的时候其实是很直接、很简单，就是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但是呢。编完以后，我看后来研究生写论文，都写出两万字来，我觉得我得好好拜读一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网上，诠释的，他的解读，我都觉得很受益。就我看到别人解读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挺受益的。
1: 他们孩子们能理解您说的那个士的精神内涵吗？
0: 我跟你说，非常理解，他是自发的。平时排练一定是有懈怠，因为他累嘛，他疲劳嘛，他懈怠，他每天都这么重复。可是你别忘了，他们怎么到了英国了，一落地，那个人的这个肾上腺素就来了，
1: 劲儿就上
0: 了，他那口气儿就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家有时候哎呀排练嘛，一会儿就你懂吗？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给他投入的前沿阵地，那刺刀他都擦得好亮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你把投入的前沿阵地。然后我排练，白天他们在一个地方排练，我视频看，哎呀，我还有点不起。我跟你讲，结果是到临场那一天，可能杨帆大学刺激他们了。讲杨帆大学嘛，我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孩子们那天是出奇的，就是说心往一处使，你知道吧？原来我们排练，比如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啪一搭架型这一下，一下就搭好这一下。就准备出发这一下，就是整齐。那天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个哈，这个不是我排的，这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他孩子到那儿，他自己哈就喊出来，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整齐的那个。你看他一喊哈，这个人是不是就整齐了？心就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啊，很多东西都一样。就包括我们有时候冲啊，必须喊出来，他那个人他就是不怕，
1: 力量，
0: 他有力量，他就得喊，

0: 您没有跟着孩子们去英国？
1: 我的签证问题，我是因为签证没去成，然后
0: 这个对士气会有影响？
1: 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孩子们很争气啊，我不在。后来我就给自己加了个帽子，当然不应该这么加啊，就要这么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铜牌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节目嘉宾。德军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0: 嗯。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0: 对，气势打得不错。
1: 发球发得不错，
0: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1: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又从发球去找14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0: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2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1: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0: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3号深津英臣，接应是1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这个是12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好一传，
0: 哇，又给快攻，
1: 连续3次进攻都给了张家。
0: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
1: 是的，是的。
0: 吊球，张哲佳防起来，
1: 调整功，
0: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1: 挑战球出拦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哲佳调动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0: 张哲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3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0: 打手，
1: 对，这是第四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进西田有志，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0: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1: 嗯，小岩斯泰治打了一个短平快，
0: 一转接不错，负三进攻，
1: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好球，中国队十二篮网得分。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
0: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一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
1: 嗯，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0: 但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1: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拦网还是得
0: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拦网手，手平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
1: 嗯，
0: 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1: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0: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的，因为日本队的这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1: 探头，
0: 还是发，十传右膝。
1: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西的一传又是接在飘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0: 所以现在山右西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1: 日本队的二传手申金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0: 王斌
1: 稍微强攻，球打中，
0: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1: 哎，其实开局哈，而中国队的进攻就是围绕副攻和王斌，就这两点就够了。
0: 是的，调整攻。基本上主攻要调整多打一些，然后现在到位球呢基本集中在副攻的手里。
1: 对，
0: 还有后三，
1: 所以说中国队这一上来哈，二传在进攻的组织上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拦防的球员在哪我们就打哪。
0: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嗯，好，一传
1: 给二号位了，

0: 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1: 目前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非常清楚。
0: 没错，哇，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那就反击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0: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复攻，给到复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后卫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拦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拦防。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李永贞回手线打中。
1: 所以王鹤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拦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好发球，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人们一发球，石川佑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0: 王斌在三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1: 一传到位，复攻，
0: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副攻手这是丹拉利，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1: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0: 嗯，
1: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0: 这个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1: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拦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了。
0: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1: 好，一传
0: 打手出界。
1: 好的，
0: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1: 就是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人要靠自己能力去
0: 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1: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0: 嗯，
1: 高桥蓝，高兰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功，
0: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平。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1: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0: 嗯，
1: 前半局的时候人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队是摸不到人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0: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1: 是的，
0: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3人集体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咬住比分。
1: 王斌大力跳发。
0: 漂亮
1: 好球，
0: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1: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0: 很不错。
1: 好发球啊，
0: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

0: 优势又回来了。这是袁太蓝的，日本队保护，这球是敢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1: 挺敢打的，
0: 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袁太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1: 可能是进攻，然后球打网袋弹眼上。
0: 现在换上了，
1: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那个弹到眼睛上。看十五号。贾菲尔德发球，
0: 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1: 张嘉的发球，他就是找石川，
0: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1: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0: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1: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一个战术，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0: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儿。
1: 没敢跳
0: 啊。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两点换三点，
0: 上了温子华，永路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1: 要用无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0: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1: 好防守啊！
0: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0: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1: 石川由希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0: 李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

0: 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校篮网，
1: 撑起
0: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利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2: 面对这种三人拦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1: 嗯，
2: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对于我们更好保护。
1: 嗯，
2: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1: 现在日本队的拦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2: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个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1: 是，
2: 可以看到他们往返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
1: 嗯，
2: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1: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拦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拦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2: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1: 是，
2: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真的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1: 对，
2: 毕竟现在是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4，对不对？
1: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但是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2: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1: 我们也在通过拦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2: 好发球，
1: 好像是打到曲东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2: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要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1: 是，

0: 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10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9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6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李永贞是拿到了6分。
1: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在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句怎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0: 对，但是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1: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0: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1: 对，
0: 尤其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1: 是的，
0: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1: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0: 是，
1: 像副攻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
0: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那应该打到一点点。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1: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个更清楚的镜头。
0: 啊，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1: 他喜欢这样。
0: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1: 是的，
0: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韩教练肯定会不会乐意的。
0: 嗯。对，刚才蓝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3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1: 好一传，
0: 好球。张之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1: 王斌的大力挑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0: 嗯，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1: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你想说。
0: 对，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1: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得

0: 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1: 好，谢谢。
2: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0: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2: 是，好球，
0: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2: 李磊三位强攻，
0: 球是李磊触网了，但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2: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0: 是的，
2: 但是德军象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0: 是的，
2: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0: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可能我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2: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0: 所以李磊触网。
2: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0: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2: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之佳。
0: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2: 是，
0: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2: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0: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2: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0: 是的，你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2: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0: 是的，他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2: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球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0: 李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边一点， 就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了上来，
2: 是
0: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2: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0: 是的，
2: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0: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吧，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2: 是
0: 这做比较困难的一些。
2: 嗯，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0: 是的，
2: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0: 对，
2: 看看杨宝熙，
0: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依赖一传。
0: 嗯，
2: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0: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2: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0: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2: 嗯，
0: 就在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2: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0: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2: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0: 好的，温子华，
2: 对，打手出界，
0: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和平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2: 嗯，
0: 高桥兰的发球，
2: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十二分，大斜线，申京晨防起来，
0: 哦。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借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0: 远网短平，张仁佳。
2: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0: 是的，
2: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0: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2: 嗯，
0: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2: 嗯，
0: 就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手自己去接了。
2: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0: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2: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那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危险。
0: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 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2: 是，
0: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你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再往前走，
2: 嗯，
0: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2: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0: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
2: 嗯，
0: 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
2: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得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2: 嗯，你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0: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2: 嗯、对，
0: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
2: 嗯，
0: 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2: 所以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0: 是的，
2: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2: 对，
0: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2: 这球拦网出界了，
0: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
2: 嗯，
0: 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2: 对，
0: 所以他一直这样。
2: 高点快球，
0: 王淑坤的进攻的
2: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0: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2: 哇，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0: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2: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0: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是五号大久达轩。
2: 好的，后三进攻。
0: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2: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0: 是
2: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0: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2: 没错。
0: 同时坤的发球

0: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啊，现在主攻是于恩泰和杨宝琦，今是温子华，
1: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下局的比赛。对。
0: 我们捡人罚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罚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罚球失误更多下网，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也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因为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1: 是的，
0: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1: 是的，其实比赛中
0: 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有些球是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1: 是的，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0: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送我们的也没几个。
1: 是的，
0: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
1: 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的不好。
0: 我觉得于恩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杨宝琦上来之后发挥不错。 日本队一传到位，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 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产生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号位开网反击。 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 12篮网，这样的话，25比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于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2: 你上来快攻被拦，能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1: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2: 是的，所以说王浩兵线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1: 嗯，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就这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2: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局，
2: 嗯，发球直接得分。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1: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古典一起开过来。哎，你之前看过冯红兰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2: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1: 从来没有打过。
2: 是今年，我看你只要想让他先尝试了一下。
1: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场打得还行。
2: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1: 对，
2: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1: 嗯，王斌打入出界，
2: 我兵大力跳发，
1: 十二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2: 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2: 稍微有点卡壳，王兵，然后这球没上。
1: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2: 是的，我被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1: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 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2: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郑辉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下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副攻反击，
2: 好一传，
1: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篮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2: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的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砸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1: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哎，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的，
2: 球打杆了。
1: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2: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1: 嗯，
2: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佳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1: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2: 他就出界
1: 7-9，
2: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宇元太的发球，
1: 哇，漂亮，中国队双二拦网，好久没有拦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2: 应该比较快，张嘉没有完全的起跳，能补过去。
1: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好球啊，王斌稍微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2: 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1: 嗯，
2: 好一传，
1: 漂亮！刘永贞的短平。其实这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2: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1: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2: 是的，身高不高，
1: 嗯，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2: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1: 对。
2: 好球、哦。
1: 中国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所以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那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探头原来还是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2: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哦，西田有志的发球，
1: 接外。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

0: 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的，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1: 可惜
0: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周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对，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拦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是两个人拦网。换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
0: 嗯，
1: 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篮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
1: 是的，
0: 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信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发飘球。
0: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1: 好
0: 球，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1: 王厚斌发球，
0: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18-18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 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平，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好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1: 他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1: 连续3轮发球，
0: 尤其是那个4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1: 是的，
0: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18分了。
1: 发球界外，20平，
0: 肯定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1: 不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0: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1: 大树保护。后三高桥兰
0: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1: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次进攻。
0: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兰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1: 是过网击球呢，
0: 接好，
1: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0: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1: 是的。
2: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a moment. Yeah, they can check. Beyond the net, 小镇人为对方过网击球。
1: 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0: 这样的话落后2分。
2: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a rally from
1: Team China. 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好球，短平。感觉今天啊， 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1: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
0: 嗯，
1: 换上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0: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还有还有，
0: 好防守，
1: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0: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1: 是的，
0: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背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1: 日本队二号三，
0: 嗯，永乐元希功夫见人，
1: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给了永乐元希。我觉得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0: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1: 球比较惊险啊，任子华的发球，
0: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金英臣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23。
1: 任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啊，又踩线，
1: 又踩线，
0: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所以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富田将马来发球，啊，最后富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嗯，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茫茫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

0: 低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恭喜孙继光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被人犯规，罚球一次。
0: 是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杨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啊。对方对于杨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China ball。Santosi, Netherlands。
0: 这边反击，李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加油！方小姐，请出来打。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China！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Netherland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1: 三球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计划一的防守针。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0: 加油

0: two, holding. Some closing,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 Final ball.掌声鼓励高飞人。38 blocking， 38号主场犯规，防守两次。2 shots。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Otherwise, Netherlands, Substitution, China.

0: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中卫，赵维伦和庞振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处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廖三宁，两分集体有伤，可以把自己的犯规连贯加罚一次。树立光，
2: 头突接得好，对，我就是坚决，你玩啊，俩人分开，是吧？防守基本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把篮球保护好。
0: 韩队上线手递手捉做空接，哇，这个球 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Substitution，Netherlands。
0: 好球！热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0: 掌声鼓励杨满森。
1: 其实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那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亚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鼓励孔金林，一分三九九 ，China。欢迎杨汉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
1: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三球进 ，Netherlands。

0: Turnover.
1: 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的。宽打三码的距离，宽打雷防调节点。
1: 出去了，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Contact, South Tianjin, China. Lana Kuda, shooting.
1: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抢上。
1: 双方管人 Sir personal 个人第三次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是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Wonderful，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条。快点，对方中介有你，快点把三号过去。

0: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八连传三，三六七，包踢，双方摆人。三六七，

0: Third one, holding back. Substituting Team Netherlands. Substituting.
1: 剩六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内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宇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毛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自由入禁区，拿杆出场。
0: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Gentlemen, service 3, pushing back. 三将军，三将军，hosting. 双方法人。 Subjugation China，
1: 本期间比赛最大声的掌声，中国队！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 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OK，
0: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one， 冠军战，三分线，第二，三分线，Boston，双方法人。 His third personal foul。 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保，也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线。
0: 这球李荣臣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中国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判断这个防守星换上51号杨范思，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对方拉的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杰恩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上，有请赢体吧，保持赢体。
0: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Thank you.

0: Murray, Woolworths. Cases for Turbulent Mobility. Evidence for Wang Shouc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开，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的一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他的棒转过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开始play，那么进，回攻来攻。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过来的换人 ，His second first one， 这是第二次。
1: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0: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1: Holland 队继续投抢。

0: 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拿分出场。

0: 三条线，加一台，中国队换人。
1: 再上许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Substitute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ernoby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
1: 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哨，
0: 为他们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随心。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鼓励他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0: Shining,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触击手犯规。Nada Guta,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啊，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好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阿德巴斯，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1: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头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0: 中国队换人，
1: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一路之前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foul Shooting 2 10号阻挡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岸森第一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凶永泉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10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His fourth person.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半勾手分开又追上来
0: 采访再来时间
1: 掉进来亚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Center Overs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有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一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的是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加油吧。采访专业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这三名上罚球线。
1: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0: 嚯！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
2: 靠
1: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节奏
3: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之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是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噔，这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部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是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虎步难不难跳？
2: 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是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卖拐，它就是那个卖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哈，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在排，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中间几多少几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 钟声是我编进去的，嗯，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嗯，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0: 对，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编导当中。
1: 对对对，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你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当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0: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嗯，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啊，
1: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对，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0: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1: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嗯，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嗯，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有一两基本上都是原配，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对，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吧？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嗯，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啊。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有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你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一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它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0: 每天要练多久？
1: 每天都要翻。
0: 每天练多久？
1: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0: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1: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就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然后呢摆荡大，所以说它跟它那个音乐的情绪呢，它就能渲染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戈，那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啊、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

0: 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1: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2: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对漂亮的选手，嗯，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嗯，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1: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2: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嗯，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嗯，比如说
1: 西式的，
2: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嗯，就不太好了。嗯，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1: 就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2: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嗯，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嗯，咱们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嗯，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2: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

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刷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剑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剑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

0: 奥利，还是乔佩尼奇。这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 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 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 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啊，好球！
1: 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 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啊，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1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 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1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 第1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

0: 反击打得得心应手。
1: 啊，你说三哥不错。阿娇，分二嘞。
0: 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她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2: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happy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 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汤俊瑶比他小了10岁。中箭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中箭是存在互中箭，不用看主被动。这一箭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巨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那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娇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第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箭，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箭打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志尧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志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得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箭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俊尧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瑟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瑟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

女子重建呢，是我们在基建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基建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建，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0: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降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三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 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斯拉是更胜一筹。这一箭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斯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箭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 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 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安干。Restart. 安干。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0-0。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Bangan, Brent, Ali.

0: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一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打赛决赛。宋斯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王冠 ，Brent， 阿林。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件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慢，水，光。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黄杆，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defense.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i.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是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箭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也就是消极比赛啊。但是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

0: 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互重啊。互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哎，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13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

0: 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垂，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屈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

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转角不足啊，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雾。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着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主，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2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之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 D 组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就算想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正撑前旋，前进四 D 组，后移四 D 组，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 D 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2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祖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一组，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

马乔尔前移，斯威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易主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渡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是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2: 张博恒
1: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组，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伯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第十九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

0: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hmed Rouhani.
1: 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主。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水平十字 ，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2: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转的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的，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

0: 资格赛成绩。
1: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0: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肢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 B 有0.1的加分啊，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 B 组。基底后空翻两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值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值1440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值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2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2周空翻和向后的2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2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2。

0: 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是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实体360，F 组。实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实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1: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压上水平十字 E 组，后白水平十字 E 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782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1: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1: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

0: 直体后弧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接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原，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申请决赛，往往

0: 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
1: 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尔出界了。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昼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靖昆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哎，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嗯。球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靖昆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0: 好球，
1: 起码扛了三个张本智和的完全发力啊，
0: 是的，
1: 扛了三个重板。
0: 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1: 还原当中掰出了斜线，
0: 是的。
1: 正手短，
0: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1: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朱杰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扳平了。
1: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俊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好球！
0: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位的强对抗。
0: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俊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俊坤是44%。
0: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俊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俊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全台大范围的对抗。
1: 张志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住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啊，这一分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嗯，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张志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
0: 立坤
1: 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志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确实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出可能有点摆。

0: 不住了。嗯，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嗯，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俊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漂亮，
0: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0: 对，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
1: 嗯，
0: 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
0: 嗯，
1: 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

0: 形成
1: 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2: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2: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2: 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2: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2: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好。
2: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得都不错，由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2: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2: 日本队交三停了。
1: 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跟你打多板的相持。
2: 好球，
1: 梁
2: 靖昆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获取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梁靖昆网球将的这个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2: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2: 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2: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2: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3: Left, four, five. Five, all.
2: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3: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2: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2: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
2: 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现在回风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个球还是通过旋转。
1: 1-2。
2: 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飞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好的，
0: 好球。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2: 咱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2: 还是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2: 当中调动松岛飞空的正手，
0: 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2: 漂亮，
0: 漂亮，
2: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2: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2: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2: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

0: 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腿。
1: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0: 嗯。
1: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1: 嗯，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背的小三角。
0: 嗯，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攥住对手。
1: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0: 嗯，
1: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0: Left， 擦网重发。
2: Nine ten。
1: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0: 嗯。
1: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0: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1: 嗯，漂亮，
0: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好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0: 嗯，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1: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的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0: 漂亮，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空，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1: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
0: 嗯，
1: 好球，
0: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1: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1: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1: 好球。
0: 前后的调动，
1: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0: 特切了一把，10-1，老水先拿到局点。嗯。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后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1: 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嗯，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0: 夺意了。
1: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0: 王守新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0: 打成功率。这会儿
1: 漂亮，这个侧躺。
0: 现在王守新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慧空没有想到。王守新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好摆，
0: 11-9，3-1，王守新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

0: 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嗯，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2: 对。
1: 嗯，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都对了，
1: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球，
0: 5-2的开局。
1: 对，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0: 嗯。
1: 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Let 8-2。
1: 球，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3: Left 3-9。

0: 球接得有点冒高。非常神甫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辅发挥的也很好。
1: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辅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0: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1: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一球互相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2: 这样吧，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什么。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爆了，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
3: 好的，
2: 对，
3: 赢赢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互相损辅，这接发球擦了啊，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4: Lef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

0: 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熊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1: 漂亮！不让孙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来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的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好了，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损辅的中间位。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损辅捅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富上损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

0: 分2比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比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吊上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没合上位。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柯尚孙武的直线，
1: 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柯尚孙武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拉到反手位，
0: 漂亮！
1: 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孙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跟沪上孙福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林诗栋，
1: 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0: 漂亮。
1: 我就了一分。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损失的一个发球失误。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我想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然后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沪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沪上孙虎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six, three.
0: 哦，林世栋有一个小运气，
1: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知道。
1: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好像可以两分搏一分。
0: 是的，这条分数是一个二次调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护上损火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0: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1: 现在我觉得林颂可以打简单一点。
0: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存服是率先反拉直线。
1: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拧，整手的对拉。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好球，
0: 9-8，
1: 垫了一个勾手。
0: 还是勾手。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0: 先控短劈长，漂亮啊！白色的地方又是被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位4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连科顶回来。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哈。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对于
1: 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0: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0: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
0: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
1: 特
0: 特
1: 点的
0: 点的
1: 对，
0: 动
1: 就那
0: 作。
1: 一瞬。
0: 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我
0: 对
1: 得
0: 吧？
1: 学习一下。
0: 您学习一下哦，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啊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
1: 作，太
0: 作，
1: 像了。
0: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去捕捉
1: 而且
0: 的。
1: 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0: 慢慢落，
1: 对对，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鹭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0: 就是尽量跑快，因为
1: 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噌就过去了。你看，
0: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鹭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1: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0: 戏曲舞
1: 像龟门
0: 台的
1: 那
0: 种。哎，对对对对对，原场部，原场部这样跑的是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0: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
0: 哎，
1: 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0: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0: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8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0: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0: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1 2 3 4 5 6 7 8 9 10，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0: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嘛。
0: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0: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0: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
0: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
0: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

0: 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你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0: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哇，
0: 呢？
1: 真棒！
0: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
1: 就
0: 中，
1: 去体会
0: 去
1: 真的
0: 体
1: 那个
0: 会，
1: 感受。
0: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是
1: 我
0: 的。
1: 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
0: 在
1: 最
0: 上，
1: 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
1: 暗
0: 的
1: 的，
0: 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这刘
0: 然
1: 翔
0: 后。
1: 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2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鹭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 很
1: 很沉
0: 静，
1: 静，对，很安
0: 其
1: 闲。
0: 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 ending 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
1: 哇，这
0: 小的
1: 一
0: 小
1: 心
0: 机
1: 多少
0: 关。
1: 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还有什么？比如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借过借过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2度踩它。 不要踩翻了，就是他踩他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各位关注中超联赛在本周末的争夺。这个周末呢，中超联赛将会进入第21轮的比赛。我们今天呢，在奥林匹克频道为大家带来的这场呢，是本轮的重磅对话，由海港队对阵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呢，泰山队呢已经发生了教练组的变化，今天是由助理教练唐田来带队。而在海港方面呢，他们在此前呢是艰难地拿下了上海德比，算是在联赛里呢抢回了一些分数。不过呢，两支球队在今年的联赛当中呢，目前距离第一梯队的球队的分数已经逐渐被拉开，所以呢，从球队俱乐部的整体的战略目标来看呢，目前呢两支球队在足协杯啊这条战线上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所以呢，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呢，最近呢两支球队一方面呢顺利的进入到足协杯的八强，另外一方面呢在联赛里两队的状态呢还是会有一些起伏。不过今天呢，从赛前的首发来看呢，双方都排出了一个非常强的攻击组合。而且呢，泰山队这边在赢回了克雷桑之后呢，球迷们在上半赛季和此前呢一直非常有信心的泰山队的这套进攻组合呢，今天看看面对海港队的时候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稍后呢就进入到双方比赛上半场的争夺。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21轮的争夺。目前呢，在海港队的积分榜上，他们是拿到了19分啊。海港队目前比泰山队呢是要少赛一轮。泰山队在前面的20场比赛踢完之后的是9胜3平8负，海港队呢是6胜6平7负。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泰山队进了36个球，丢了36个球，所以呢，导致球队呢在今年的联赛当中整体的战绩表现也是起伏非常大，只平了3场比赛。平了3场之余呢，输掉了8场啊，虽然赢了9场，这影响了球队拿分的效率。他们现在拿到了24分，距离榜首的成都蓉城已经相差了20分。由于在7月28日，代理主帅韩鹏和副总经理苏茂珍一同辞职，所以现在泰山队的主帅在这轮比赛开始就由球队的技术总监唐田指导来代为指挥。而海港队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们进了3

十个球，火力点比较分散。这个赛季呢，海港队应该说在后防线、中场和前场三个球队的阵容组织当中呢，都有不错的得分能力，但是他们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稳定的得分手。所以呢，对于海港队来说呢，这既是有利的一方面呢，就是他的火力点很分散，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在关键战当中啊，他缺少一个稳定的得分手呢，这个对于球队自己的这种进攻火力的延伸呢，可能也带来一些不确定性。这场比赛维特尔迎来了自己在俱乐部的第50场出场了，赛前的队友都围拢着向他表示祝贺和鼓励。在上轮德比战获胜之后呢，海港现在和申花队都拿到了19分，目前海港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2位，泰山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6，双方的积分相差5分。

从今天的首发来看啊，泰山这边啊排出了一个有点感觉头重脚轻的首发阵容。那么在比赛开场之后，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今天泰山队在客场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战术。双方第21轮中超联赛的争夺正式打响。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队身穿红色的战袍，客队泰山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蓝色短裤。比赛刚一开场，泰山队后场打到前场，马上外援三叉戟呢差点找到一个进攻机会，海港队的转换也很快，但这脚球直塞呢有点着急了。比赛刚一开始啊，不到30秒，双方都试探一下对手防线。两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安排的，上海海港队门将位置1号严俊凌，其他的球员有19号王振奥、40号吴米奇江、13号魏震、22号杨希。这块是要吹罚了。开场这个阶段，今天双方队对手持球人呢扑的都比较凶，刘祝润呢是背身拿球的时候被泰山队的刘洋在背后给铲倒了，刘主任正好是出球这下支撑脚被刘洋给铲到，非常痛苦的倒地。除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防线的5名球员和倒地现在站起来的刘主任，今天海港队还有8号让克劳德、21号梅伦多、17号安佩姆、10号维塔尔以及45号莱昂纳多。这场比赛呢，海港队在外援的使用上应该是非常激进的啊，首发使用了5名外援。泰山队这边呢，门将位置1号于金勇，其他球员呢有2号杨瑞奇、35号黄正宇。右路挑过来没有机会完成射门了。中卫位置呢还有5号郑铮、11号左边的刘洋。两个边路今天有28号买乌狼、29号陈普，在前场呢则有8号马德鲁加、19号泽卡、10号卡扎伊什维利和9号克雷桑。今天就看啊，双方在这个安排当中啊，其实不光是进攻谁打的效率高，关键是防守当中谁的外援愿意回来参与防守，否则照这么踢下去啊，两边一开场就这么拼刺刀，转换的节奏非常快，现在双方的中场都是比较空的，所以谁的外援更愿意回来帮助防守，谁呢在中场的控制力呢会更加容易得到加强，否则这个比赛拉扯下来，别看今天排出的各自的攻击阵容都很强啊，但一旦中场被对手控制住或者中场空了，球队的结构反而容易失衡。左边界外球王振奥上来，虽然是2打1，但是接球的海港的队员呢已经被泰山队这边盯住了，所以这个球没有停好。随着克雷桑的回归啊，泰山队在前场呢他的整个进攻体系呢可以在人数不用大举压上的时候呢就保持比较高的运转效率，因为克雷桑、卡扎伊什维利和泽卡这三个队员呢彼此的特点是互补的，他们三个人的三叉戟配合在场上的默契和进攻效率都很强，而且克雷桑呢是场上的这个发动机角色，所以随着他回归，泰山队呢在进攻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不一定非得投入大量的人员到前场，这就是克雷桑。

所以呢，今天在防守的时候落位的情况下，泰山队两个边路买乌狼和陈普回来啊，基本上能够保证至少五个人。黄正宇呢，可以适当的往后腰的位置顶一顶。当然，海港这边也知道，克雷桑他个人能力很强，所以王振奥刚才在防克雷桑的时候，手上呢也是拉拽着克雷桑，不让他轻易的起速度突破。想直接打身后，这个球的分量呢不是太合适。左边还是王振奥。

交给卡扎。这球观察的不错，脚法运用的也很好啊，转移出来打出来这个效果，传中路头球，这是泰山队一次非常成功的大范围斜线转移，交到右路传中，完成了边中结合，很经典的一次边中结合。开场五分钟，泰山队在客场领先了，泽卡很舒服的头球破稳。杨瑞奇接到队友在左路的这脚大范围传球啊，第一下他停得很舒服，随后的调整呢也传出来非常稳定和高质量的一脚传中啊，这脚转移啊一下把王振奥身后的空当给利用出来了。关键是这一下呢，海港队整条防线在往回收的时候，后腰队员是面对着自己球门方向跑，完全没有打算去帮忙去限制泽卡，所以在后卫争顶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姿态是比较被动的。泽卡完全面对着球门方向迎着来球，他的观察视角和他的选位都是在这次进攻当中完全占据有利位置的。这个防守就是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说到，就谁的外援今天更愿意回来中场帮忙啊，中场在回收的时候回得更坚决，那么谁就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更好地掌握主动权。泰山队的这个进攻呢，完全是利用场地的空间，利用转移球的效率打出来了一个边中结合的机会。泽卡这个头球处理的是一个基本功体现，因为这个球的处理难度并不大，他自己选的位置呢可以面对球门，而且可以观察防守队员的站位，又能够看到队友传中的方向，所以是前锋最喜欢最有利的位置。这次王振奥呢差点又漏了过去，而这个踢法呢可以说是泰山队换帅前后啊，应该是在间歇期结束之后泰山队在进攻当中一个常见的思路。海港队呢对于泰山队的这套打法今天显然准备的还不是很充分，两个边路呢刚才留出了过于大的空当，边后卫身后的位置呢被完全利用。就是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先丢球，在形势上的确会很难受，关键是这个第一个球丢的又太容易啊，这让海港队接下来在主场呢确实要费费脑筋了。尤罗，这是克雷桑喜欢的活动区域。转移思路没问题。卡扎伊什维利，中间没有太多空间，海港的队员呢已经迅速聚拢到了中路。左路看看陈普。因为有泽卡这个支点的存在，加上克雷桑回归，在泽卡身后呢有持球人，所以现在泰山队呢在进攻当中可以更加放心的起高球，但是他起高球呢并不是完全顺着边路下底传中的起高球的方法啊，他有后场直接向前打的线路，也有呢利用场地上的空间频繁的左右转移来拉扯队形，这样呢给泽卡在中间跑位啊就创造出了一些能够观察的机会。这球扯到边路之后直接射，给克雷桑做了一个

机会，就是现在两个边路来回这么拉扯呢，使得海港队确实在防守上有点难受。安佩姆刚才回防，这个球可能是泽卡给回来之后，克雷桑自己射门的时候啊，脚在摆腿发力过程当中在草坪上掰了一下，没有防守队员跟他对抗接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动作发力，出现的失误。因为刚才他为了迎着球打，他必须得加快摆腿的速度。两队打法上的截然不同呢，使得双方在靠近球门的时候，发动进攻时候的这个提速能力啊，现在完全不一样。海港队的队员呢，在安佩姆刚才突之前，已经有三个人去包抄了，但是球的速度起不来。所以呢，泰山队的防守体系很快的就完成了人盯人。但是反过来呢，泰山队刚才这个进球过程当中，虽然进攻的人数少，但是他始终是在运动战推进当中在找空间。而且三个后卫退回来之后呢，泽卡已经完全被放空了，所以他这个抢球的过程呢是比较舒服的。还有马德鲁加和让克劳德两个人推来推去的，都在跟主裁判在申诉啊，两个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的执法主裁判穆一晨呢，对两位八号球员反复叮嘱完投球，让克劳德是努力的争到了这个点，但是他此前已经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和马德鲁加的纠缠当中，最后这个点抢的也不是很理想。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还有队友给忙着做个挡拆，让克劳德呢给跑了出来。

海港队中场如果是，哎，双方的情绪今天还挺亢奋的。比赛才开始不到11分钟，但是呢，几个外援在对抗当中，今天的动作都不小。除了刚才马德鲁加和让克劳德，这次呢是安佩姆停完球之后，泽卡要这第一下，然后把维塔尔给一把拽倒了，逐渐有点火药味了。泰山队呢，今天他们很多长传球直接找泽卡，这个打法，泽卡的位置啊，经常又是面对着海港的这两个后腰，所以呢，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梅伦多，或者是收回来要球的维塔尔，要让他们去抢这个第一点对抗的话，他们面对泽卡是不太占优的。所以这个区域呢，现在海港队在面对泰山队后场出球的时候，还真有点难受。

维塔尔的摆脱，泰山队员犯规了。因为马德鲁加今天在单后腰这个位置，他很多时候啊，他身体两旁未必有帮手，所以他的防守今天呢就相对看起来要鲁莽一些。但是呢，他的目的呢就是在他这个位置把有威胁的进攻球员留住。但是他这么踢呢本身是容易拿牌的，但今天球队的防守队形会给他带来这样的防守压力。因为泰山队在防守的时候两个边路回收的很快，经常撤到防线上形成五后卫，但中场就比较空了。中场一空的话，单后腰位置的球员他的防守选择呢侵略性就会更强一些，给海港队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绕到后点，这个战术不错，但最后是踢呲了。鱼钩反跑绕到外线，但是魏震最后凌空处理的脚法没处理好，踢呲了。在刚才那个角度啊，如果他真的让他抡正了，他的射门首先距离近力量大，

会给门将造成很大威胁。而一旦扑不住脱手呢，在门前还有海港好几个队员反身往里插，所以刚才这个进攻设计从思路上来讲没问题，只是执行的效果呢打了折扣。在内部空当，海港的人数优势很明显，现在就是要求

反身啊，这下背后勾脚犯规，要吃牌了。刘书润他和安佩姆呢换边之后，跑到这侧，他已经转身啊，马上要摆脱陈普了。陈普一看，拽衣服是拽不及了，脚下这一勾，造成了犯规，吃到一张黄牌。所以今天从防守的战术选择来说，泰山队的两个边路和单后腰位置的队员的拿牌风险都会比较大，他们会比较多的面对进攻方一对一冲击，在防守的选择上有的时候呢在压力下就会比较激进。这边杨瑞奇背后贴的也很凶，维塔尔虚晃了一下，然后示意前面的队友回接一下，不要光等球，得有人回来无球穿插跑一跑，把中场的防守队员带开，否则维塔尔现在都不好转身。

就是用这种搏命式的突破，安佩姆搅得泰山队的防线人仰马翻的。他启动这下，他也不管这球是不是还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但是启动这下呢，他跑起来的很坚决，这球就算控制不好啊，他其实让防守队员的节奏呢也很容易被冲乱。刚才是倒地够球的时候扫倒了克雷桑。就他这种突破是很具有杀伤性的，因为他自己对球的控制也不会太强，经常处于边突边带边和后卫队员进行两拼球的对抗，所以这个过程呢本身就会把防守区防守一方的阵型呢搅得很混乱啊。虽然安佩姆自己的突破效率未必能够直接创造射门机会，但是他这个搅局的能力很强。刘主任回坐一下，继续往前插。梅伦多刚才第一下停球没停舒服，影响了他转身的效率。这个阶段因为泰山队在中场没有太多脚下拿球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很难利用前十分钟在中场有机会控球的时候去完成转移，创造边路传中找泽卡的机会。哈港队现在重新拿回了中后场的控球权，现在对海港队来说，他们要解决的是打到前面的时候，打到内部空当的时候要减少传球的失误，否则现在这个控呢控上去，其实丢球之后呢反倒是自己被打反击。这边泰山队的反击又来了，看能不能转过身啊，这下让克劳德回来犯规了。他虽然觉得自己动作不大，但是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有战术意图的犯规，也吃到黄牌了。因为刚才这个位置啊是海港队丢球之后马上呢泽卡要分边了，如果形成分边的话，这个进攻速度一下就带起来了啊，还是有一个明显拉拽，手上的动作啊不够隐蔽。非常清晰的被裁判看到了，泽卡呢也在向主裁判施压。泰山队前场抢得非常凶，抢下来之后横敲坐过来，哎，这个球解围啊弹到自己队友身上，差点又制造新的险情。就是今天泰山队啊这场做客的比赛呢，他们在前场尤其是两拼球的时候对抗非常坚决，反倒是

感觉海港的队员呢，在踢完上一场比赛的德比战之后呢，在整个精神状态上会有一些疲态。看看刚才是不是在禁区内出现了造成点球的犯规。现在场上双方队员的火气啊都比较大。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抢断完了之后，抢断完了之后，泽卡在，应该不构成，应该不构成啊。视频也检查完了，因为泽卡虽然是跟王振奥有接触，但是王振奥手上没有多余的附带动作，脚下也没有附带动作，只是泽卡呢自己向后靠王振奥的时候，他的重心和平衡啊没有稳住，向后翻了过去。但是这个摔倒呢本身不是防守方直接造成的，因为泽卡他是为了转过身啊，面对球门好找射门的位置。海港队还是要解决好后场带球向前推进过程当中不要轻易丢球，尤其是打到前面的时候啊，他们在内部空当能够控住球能够传的时候啊，太容易丢了。今天泽卡的斗志啊非常旺盛，而且他这种踢法和侵略性的现在让克劳德呢在中场有点情绪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在防守当中让克劳德也吃了一张黄牌。

哎，这样的一脚出球是海港进攻当中比较擅长的，现在他们就是要做到最后一传或者最后的连接上要把准确性提起来，因为在中场区域呢，一旦能控制球，海港队是有人数优势。泰山队两个边路的回收虽然增加了他们防线的宽度，但是中场的防守两侧的空当留出来比较大，这个区域海港队经常能够在局部有人数优势。不过上半场比赛泰山队抢的也很凶，就在这个区域，虽然人不一定多啊，但是抢的时候呢对抗很坚决，所以经常能成功的把球断回来。卡扎伊什维利这两次护得不错，又转移了，两边的空当继续跑出来，没有越位。马德鲁加这是要远射了，这二十分钟踢下来啊，双方今天的战术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泰山队呢知道海港喜欢走脚下，喜欢打配合，这样一来呢，他们的队员大部分的间距不会拉得很开，全队的队形呢会比较紧凑，而势必造成球场的四周空间会比较大。泰山队今天就是画大圈，绕着场地的四周区域大范围转移，利用球的高速转换来完成几个关键攻击点的连接啊，这套打法现在海港队挺难受的。首先他们的控球呢没有做到十拿九稳，经常在中场就出现了被抢断或者丢球，被打反击。加上泰山队利用这套打法呢早早的就进球，取得场上的比分领先和心理优势，所以海港队员现在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啊，其实有点信心不足，同时情绪呢不是很稳定，所以前面的几个人得几名外援还是得积极的愿意回中场来要要球接接球，否则中场现在打不上去啊，几个队员的心态发生不一致，场上思想不统一的时候，前面的队员呢总摊手，觉得球送不上来，后面的队员呢觉得前面的不愿意回来帮忙，就容易互相埋怨了。

现在海港的后场的队员呢，都在向前场的队友在摊手，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说明他们的中后场在推进过程当中现在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和压力。

刘主任，好球，这个球点不错啊。刘主任的传球，这个球给的落点还是挺有想法的。梅伦多敲回来，在内部空当连续一脚出球，梅伦多给到身后，但是因为后场呢，泰山队的队员提前已经回来了，所以这个界外球呢，快发也没打出来，还是得重新交到外线再来组织。两个中卫现在找后腰的时候啊，如果这球给不舒服，让克劳德或者是维特尔转不了身啊，泰山队随时有机会再发动反击。海港队现在到这个区域向前推进的时候已经非常冒险了。直塞这次过来能不能转过身，朗纳多转了过来，杨希他这个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这个球呢就是两个进攻队员的交代的不清楚啊，安佩姆实际上影响了莱昂纳多做动作。海港的进攻组合啊，现在情绪上还是有点着急的，加上今天天气啊又比较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进攻队员一次失误啊，就会造成其他队友的无效的跑动和冲刺，几次下来呢情绪就自然会受到影响。打一脚远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目前来看呢，上半场比赛领先之后，泰山队摆出来的这套铁桶阵防守啊，海港队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看看穆斯卡特能不能够想到应对的策略。两个边路包括对内部空当现在都没有很好的渗透能力，打远射呢起脚的位置又比较远，如果强行往里推进，一旦丢球，全队的队形推过半场的情况下被打反击非常狼狈。而且从开场这二十来分钟的情况来看呢，海港队可能丢球情况下，前面的几名攻击手像莱昂纳多、安佩姆、维塔尔这几个攻击手，包括梅伦多，他们未必会全速回追，会回防，所以在中场的让克劳德呢就很危险，他现在已经背着一张黄牌了。这是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取得领先的过程。这个头球呢，一方面泽卡他顶得很扎实，另一方面呢，在进这个球之前，他的选位和当时海港的几名后卫往回跑的这个看球不看人的情况呢，给泽卡创造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在起跳争顶前观察预判选位跑动的空间，所以让他完成这个进球的过程呢，就像训练赛当中一样轻松和稳定，几乎没有失误的可能。这还是源自于泰山队在第一下从左边往右路转移的时候啊，那脚球处理得很及时，传得也很舒服。补水过后比赛继续，从前半个小时来看啊，感觉今天泰山队的队员呢对这场比赛思想准备更充分，比赛当中的对抗的强度，战术执行的坚决程度，现在让海港队呢比较难受。海港队的队员呢似乎对泰山队在这场比赛所施加的对抗强度还有战术的执行力啊有点不适应，尤其是上一场比赛他们刚咬牙的打了一场德比战，就是往往呢连续打两场这种咬牙的比赛，赛程上先踢德比的这一方呢就确实要难受一点。

今天克雷桑回来之后啊，确实泰山的进攻当中呢不需要投入太多人，但是不投入人不代表后场的队员的不参与，有很多大范围转移呢都是中后场完成的，只是因为前面有了更强的持球的角色，所以这个大范围转移打出来呢就更有底气了。

刚才这下犯规恐怕，查看之后，今天视频裁判组提示检查还是挺快速的。这个犯规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处理。

这下有反击的空间了。安普姆在往里插，套身后，哎，这个球这么给的话，还不如直接给到他脚下，让他自己带球往里突呢。这个球安佩姆好像都不清楚队友打算怎么给他传，他自己的前插的速度都完全降下来了。海港队现在就是有球的时候啊，越是靠近泰山球门越犹豫，思路不清楚，所以他们的进攻威胁往往在最后阶段啊就突然间烟消云散了。现在梅伦多回来，杨希横扫转过身，直接推射打远角，哎呀，这球是撞了立柱内侧弹了出来，这个配合打得很漂亮，这个配合在中路海港队终于形成了一次团队配合出来的有威胁的射门。杨希的这次传球呢改变了策略，选择横扫给中间的刘柱润，虽然他没有停好，但是梅伦多反应很快啊，梅伦多一个卧射，可惜这个球最后正好是打在了立柱的正面啊，门将于金勇蹭着一下拖着一下呢，正好打在立柱的正面，如果于金勇不拖着一下，这个球绝对是撞着立柱内侧就进去了。梅伦多打的是没问题的，于金勇的反应快，头球刚才这次进攻啊，海港队整个进攻配合当中应该说很好的体现了几个外援的个人能力，当然小鱼的个子高，下地速度快，他刚才这一个侧扑很关键，因为如果不是于金勇侧扑这下拖了一下啊，看看，嗯，这是球起来之前已经有球员呢让克劳德倒在了地上。杨希让克劳德还有魏震三个人呢撞在一块儿，射门次数7-3，海港队领先。从前半个小时的战术来看呢，泰山队今天的这套战术前半个小时针对性很强，但是光靠后面的五后卫加马德鲁加这样一个单后腰的防守体系啊，如果让海港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持续控球，虽然他们的传接球的成功率呢也并不算非常好今天，但如果是持续控球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呢，泰山队的后防线呢，它有可能会慢慢的推不上来，全队的队形会退得比较深，这样的话呢，在禁区弧顶的区域啊，海港队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杨希脚下非常快，预判了卡扎伊什维利的假动作。而且经历过拉玛西亚的训练啊，我相信杨希呢，在一对一过程当中，对于这种晨间的突破的假动作呢，本身是很有经验的。哦，这下让克劳德不行了，让克劳德看来腹股沟出现情况了。这个时候比赛没有停，会不会越位呢？暂时没有示意，克雷桑带过门将打空门，最后是克雷桑拿球的时候，助理裁判举旗了。从他启动的时候要球的位置来看，他大概率是越位的，但泽卡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必须要把这球传出去了。断完球之后，克雷桑呢在中线附近正在鱼钩式的迂回，但是他的启动啊，因为防守队员向前压着一步，还是把他放在了越位陷阱里。所以刚才海港拖后的魏震头脑非常清醒，及时向前压着一步，缓解了后场这三个人的压力。但是让克劳德这边的情况呢就比较麻烦了，他是跑着跑着突然间球在他身旁飞过去，好像蹭了一下他，让克劳德像中弹一样倒地。关键是他的情况呢，有可能是今天在，还是开场说的，就是今天双方的中场都比较空，所以呢，无论是马德鲁加还是让克劳德，他经常处于一个单后腰防守状态，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队员的折返和对抗就会比他双后腰的时候可能要多，而且对抗的强度、对抗的力量也会大，就看谁的身体负担先扛不住。目前来看呢，让克劳德可能不乐观。他如果是无球跑动情况下自己栽倒啊，那他的腿应该是发不上劲儿了，在腹股沟的位置可能已经很难。你看这个球，他已经连停球的动作都做不了了，他明显他的髋关节位置出现情况了，他已经定在原地了，就是他的两条腿啊，大腿的带动已经没有办法完成了。而且出现这种伤，在赛季的这个阶段，对于防守球员的恢复来说是很不乐观的，让克劳德没法坚持了。换上38号卢永涛。在此之前，让克劳德呢就有一下对抗当中没站稳，躺在地上很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腹股沟的位置。当时视频裁判组呢一度还介入，以为是有严重犯规的，看来是他自己的伤情突然出现。

这个情况呢，对让克劳德来说还是挺不乐观的。王神超也在询问他的情况，但是让克劳德呢自己一副愁容啊，显然他预感不是太好。

这样一来，海港队虽然换上了年轻的卢永涛，但是球队呢在换上中生代的卢永涛，但是球队呢在整个中场运转上能不能够有所提升，这可能是。

是接下来海港队自己得边打边看的了。今天从开场的第一个防守刘洋铲倒刘柱润，就能看得出来泰山队今天是带着比较强硬的比赛态度来准备这场比赛的。

还是在内部空当啊，关键位置的衔接传球上总是做不到位，所以影响了直接向球门前过渡的这一脚。要么是传的力量太大，要么是停球人的衔接做不好。今天对克雷桑，王振奥的防守呢也比较凶，克雷桑呢一直有所抱怨，因为他也伤愈没多久，马上遇到这样的比赛强度和对手的纠缠，让克雷桑的心里啊肯定是不舒服的。但是比赛就是这样，因为对手知道你此前经历过伤病，在比赛的心理和比赛的心态上呢未必准备好，所以用这样的策略去挑战你，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够迅速的适应和调整回来。这个其实也是受伤之后呢，球员回到场上，比赛状态寻找的一个过程。卡扎伊什维利，刘洋没有起脚的角度。刚才泰山的几个外援队友啊，有点低估刘洋这个一对一的困境了，把自己的位置呢都尽量跑远扯开，想等着他传中。但刘洋这个球呢，确实两次转身啊，面对防守队员都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摆脱的距离，最后原地被限制住了。我们看啊，海港控球的时候，今天泰山前场这几个队员的轮番上前压迫的速度和强度啊，确实是让海港队整个中后场今天的运转啊没那么轻松，尤其是向前推进过渡的环节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现在就看这个踢法泰山自己能不能够维持住体能，因为这种消耗呢也很容易造成前后脱节。黄正宇跟出来了，梅伦多利用节奏摆脱，这个挑传身后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刚才这两下呢，利用节奏摆脱的同时，他也在观察，这是他技术能力的体现。只是最后的传球分量稍微大了一点。克雷桑和队友打个撞墙配合，泽卡在扭头看了一下他的位置，暂时先不给他了，可以往这边转了。陈普

这个球刘洋经验比较丰富啊。刚才这个局部呢，算上回防的海港的球员人数已经很多了，再往过打，每个人每个持球的人或者是接球人的空间都会大幅度压缩，就是攻防双方的失误都会增加。但是那个区域呢，作为进攻的泰山队如果丢球啊，身后空当是比较大的。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克雷桑，克雷桑要一个犯规。泰山现在啊，打到上半场的末尾阶段，不想把节奏打太快了。后场向前呢，没有太好的空当，就回传。克雷桑这样的接球呢，没有很好的转身空间，或者自己不想再发力摆脱了，就等着对方上来犯规。关键是下半场克雷桑还有没有劲儿，这可能是泰山队现在要考虑的。这个后上的上抢没有犯规，好，但这一下呢，攻方有力，没有吹停。安佩摩跑过来了，单刀，海港队抓住这个机会啊，把比分扳平了。这是泰山啊，在抢的时候啊，自己主动上抢，露出了身后空当，中场脱节之后呢，防线一下被打穿了。而且主裁判这次吹罚过程当中很好的把握了有利原则，如果刚才第一下那个战术犯规位置吹了，这个进球最后就不存在了。恰恰那一下没有吹，安佩姆呢在最后时刻利用他的爆发力完成了对防守队员的摆脱，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单刀的机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下如果吹停了，这个进球就没了。安佩姆的位置应该没问题，跑过来之后面对门将也很冷静，虽然蹭了一下于金勇的小腿啊，但这个球的射门角度本身已经很大了，门将能做的有限。上半场的最后阶段啊，泰山队自己的思路出现了问题，

莱昂纳多也认为这球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主裁判呢很严谨，要等最后视频裁判组工作间给他的确认和反馈。今天的执法主裁判是穆于晨，视频裁判组是由杜建新和孟祥坤领衔。只要安佩姆进球前没有其他的攻防越位，攻防犯规，这个球应该问题不大了。还在往回倒，再看啊，就是在这儿，是不是要看，是不是要看这一下？主要是看这一下，是不是踩了马德鲁加？因为如果对马德鲁加这一下不吹犯规的话，那后面的情况就都没问题了。主要要看这儿，维特尔在和马德鲁加抢这个球的时候有没有踩脚犯规啊？就是这下维特尔应该是先踩到了马德鲁加的脚踝上，虽然他自己没有赢得球权，但是造成马德鲁加球权丢失，随后海港队就此发动了反击。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啊，有过类似的案例，就是攻方先犯规，好像是德国队的一场比赛。和这个案例呢是比较接近的，看看主裁判怎么判。因为当时德国队那个进球呢也是被吹掉了。

我们等等主裁判最后给出的判决结果，因为这个画面给出的整个过程已经很清晰了。马德鲁加这次上抢之后呢，球权丢失。

最后还是判了马德鲁加上抢过程当中维塔尔的犯规，导致马德鲁加球权丢失，然后海港形成了这次反击的机会。海港的几名队员呢，对于这个结果呢，很感情上无法接受，但是从这个画面回放来看，确实是维塔尔对马德鲁加是有犯规的。这个球呢，应该说是泰山队的运气也不错，因为如果马德鲁加上抢这下他没抢到，而身后的空当完全露出来，海港刚才打进的这个球呢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显然海港队这边呢，对于刚才的判罚呢，情绪上不是很能接受。这是随后黄正宇对梅伦多的犯规，黄正宇在前场的一个战术犯规，他是吃到一张黄牌。

显然海港的队员呢在情绪上魏震啊，他已经连续短时间两次把球大力踢远了，也给自己申请了一张黄牌。这都是对主裁判判罚的挑战。因为上半场比赛呢早早落后，在比赛当中呢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又一直强攻，好不容易以为自己能扳平了又被吹掉。海港的队员在情绪上啊现在自己很难说服自己，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泰山队做客啊，他们选择的这种针对性很强的战术啊，让海港的队员呢在场上这比赛踢起来呢很辛苦也很较劲，在这种疲劳和消耗的情况下他们的情绪是很难控制好的。但是要想下半场比赛继续踢好，恐怕等会儿的中场休息啊，海港队需要先调整一下情绪了。泰山队最大的挑战就是下半场比赛按照这个强度他们自己的体能储备能不能够扛得住。

最后阶段双方的失误啊都比较多，都是一些非受迫的体力下降之后的失误，传球的准确性都有明显的下降。

杨希一漏，交给刘初润。克雷桑呢，在前十来分钟和海港队员有一些强硬的对抗之后呢，他就转变了踢法，他也不去硬碰硬了。他主要还是持球的情况下呢，观察对方的防守队员打算做什么样的动作。而且今天他的盘带状态呢不是很好。

梅伦多第一下没有给过去，调回来，还是想强行往里传呢。再打，第一下也不知道是给的力量大了，还是没传好。反正这个球作为背身做强的莱昂纳多来说啊，胸部做这一下其实也很难做得舒服。这样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激烈对抗暂告一个段落。泰山队开场五分钟，凭借着泽卡的头球取得领先。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来。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靠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1-0的领先。看这一下，他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直接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哎呀，这下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牛逼的扑门，
1: 快停下来。卢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为您带来中超联赛第21轮的争夺。上半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是在客场领先上海海港队，比分是1-0，进球的是泽卡。史松辰换下了郑铮，谢文能呢应该是换了刘洋。中场休息过后呢，泰山队考虑到下半场比赛队员的体能消耗啊，必须要在防线上提前做部署了。

上半场比赛海港队呢是因为八号让克劳德自己踢了半个小时就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所以不得不换上了38号卢永涛。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上半场的视频裁判介入了几次，包括海港队一度追平比分的那个进球啊，最后是判了维塔尔犯规在先，被吹掉了。那个球呢，也导致海港的队员呢一度情绪上呢有波动。看看中场休息过后，他们是否调整好了。双方开始下半场的比赛，目前海港队在主场，下半场开场仍然是0-1，落后山东泰山队。刚才从双方的队员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买乌狼这边是换下了，谢文能替补登场，郑铮，然后彭笑替补登场，彭笑是换了郑铮，泽卡呢是被史松辰替换了。

刘洋还在，换下了买屋郎。这个中场休息调了三个人，有，基本上这三个人呢都是针对先稳住中后场的防守能力，因为上半场的后半段啊，泰山队已经有点迹象，就是中场和防线会有点脱节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呢，先把后场的体能先巩固一下。那泽卡下去以后呢，就是克雷桑和谢文能两个人顶在前面，球队的思路呢彻底变成了5-3-2，等着反击的机会。从防守效果来看啊，谢文能回收的时候还是得照顾一下边路，内切进来，差一点顶到头球了。就是谢文能回收的时候，他得照顾一下右边的边路。球队的防守阵型呢，更像个5-4-1。他落位回来之后呢，黄正宇就会往上顶一顶。这个防守的变化实际上也是针对上半场海港队在进攻持球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够打两个边路的内部空当，打两个内部空当的局部人数优势的配合。所以下半场呢，泰山队把他们的中场的防守宽度啊有所加强。

边后卫身后的空当是海港队今天始终没有处理好的，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侧还是出现了问题。王正浩身后刚才是吴米提江过去补了缺口，我们来看看泰山队这个角球啊会设计什么样的战术啊。目前来看呢，好几个人都往后点去了，会不会绕大圈往前点来呢？而且彭笑上来之后抢高点啊，泰山队的优势又进一步增强了。虽然换下了泽卡，推射中路，这球打得比较正，没有对严俊凌呢造成太大威胁，但是后场发脚下球也没有很好的位置，只能就近交给吴米提江了。

克雷桑这是完全靠身体在挤，今天他其实状态不算好，他的那种脚下的带球控球的能力啊，随着身体状态的不在最佳状态，很难体现出来。这下刘朱润扣了进来，调整掉后点，这球打得还有想法。这个球呢可能也是看了一下不好传了，因为离自己的前锋队友已经比较近了，这个球就算能传啊，这么近的距离分量也不太好控制，反倒是打后点呢算是刚才一个变通的处理办法。他抬头看这第一下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这点了，所以扣过来马上就打了，其实效果不算差。

好，这下海港队自己的传球又出了问题。海港队今天就是在啊，这下就是在泰山的队员的这种比较硬朗的对抗面前，海港的队员呢今天有点提不起劲儿，同时呢情绪又容易波动，所以导致他们的这套踢法今天在先落后的情况下要想渗透进去啊，面临着极大的阻力。回坐的不舒服，给了个反弹球，这一蹦跳正好让黄正宇解围了，但这球是不是角球呢？看来刚才又有其他事情啊！啊，这是往里前插的时候，这是往里前插的时候，王正奥呢在抢着球的时候被背后冲撞了。

应该不是。整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视频裁判在这场比赛当中介入的次数还是非常多的。这边刚换上来的中场刚换上来的史松辰啊，防守的硬度啊，维持着泰山队上半场比赛开场的时候的这种强度。

贝塔尔，直塞，不好转身，啊，完全被贴住了，没法转身。嚯，这个球还是让黄正宇啊，跌跌撞撞的一路带了上来。啊，比赛没有停止啊，看来刚才是野哨。这一下让泰山队呢又抓住一个反击的机会，内切，最后射门打在了回防队员的腿上。卡扎伊什维利选的那个内切的线路已经被预判出来了，前面有魏震挡他，然后身后呢有回防的队员过来限制他，所以瓦科刚才最后这个处理啊，其实队友给他斜传转移的线路非常好，但瓦科最后的这下停顿想找内切线路的意图呢完全暴露出来，所以使得他的进攻呢已经没有速度优势了。如果他一气呵成，他是在动态过程当中完成这个选择往里切，他的处理呢可能会更高级一些，防守队员处理起来也更难受，但是他停顿这一下意图就完全暴露了，就有的时候的停顿显得高级啊，有的时候这停顿显得是犹豫。克雷桑今天脚感还得再找找，克雷桑不行了，打完这脚以后不行了。上半场的时候，克雷桑在没有防守队员对他对抗的时候，自己的脚面就掰了一下，应该是扫在了草坪上，自己的关节掰了一下，现在感觉他膝盖也不乐观。上半场的海港这边是让克劳德踢着踢着就身体报警，示意教练组要把他换下，这边泰山的克雷桑已经给信号了。

顺着外线走，可以起球了。海港的队员呢，总是感觉好像少一个高点呢，不愿意轻易的传中，所以在前面三四个人等半天，最后反倒这传中呢也传不出来了。今天双方的队员情绪啊都比较冲动，比赛踢到现在，主裁判的工作感觉越来越难做了。起球吊起来，在前点头球差一点，

继续带着往里抹。再来看一下，刚才前点这个点抢的是不错的，魏震跑到这个位置，但是他的身体姿势还没有转过来啊，甩头甩的也慢了，球已经提前被于金勇打了出去，感觉好像是抢着落点稍微跑的早了一点，跑过了。

这史松臣上来之后啊，斗志很旺盛，尤其是防守下脚啊，毫不含糊。所以他这种防守方式啊，现在让这侧不管是王振奥还是安佩姆，突破的信心都不是很强，一对一信心不强。这是刚才马德鲁加脚下被绊倒啊，主要是绊到腿上，

快攻的机会啊，谢文能跑到左边，克雷桑和马科都在等着，交给卡扎伊什维利。哎呀，这个球怎么打得这么正啊？严俊凌都准备望球兴叹了，没想到这个球奔着他来了，这个球直接送了个礼。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也不知道他是准备好了还是没准备好。克雷桑拨给他的时候，这球还是给的比较舒服的，但这球打得有点太离谱了。

其实呢，刚才谢文能他刚刚冲刺完一个来回，在反击的时候，这侧局部呢，海港反而选择不突啊，反而选择回传了，所以让史松辰和谢文能呢，在这侧、啊、都及时的得到了喘息和调整。如果刚才安帕姆就强势往下突，谢文能防起来呢，会挺吃力的。他毕竟刚才已经反击当中长距离冲刺了一次，所以就海港今天很多进攻啊，在局部呢感觉就是思路不统一，或者打得不坚决，导致球队呢越是到泰山队防区呢，进攻的速度降得越快，进攻意图呢也完全暴露出来，没有太大的威胁。斜传兜后点，这下球有反弹，门将于金勇没有做好扑救的准备，仓促打了出来。但是现在啊，确实泰山的防线啊越退越深，让海港呢可以有像刚才这样弧线兜身后的机会了。这个拉扯过程当中，中间也会慢慢暴露出远射的空档的，在弧顶区域，在这块梅伦多。这几个位置啊已经慢慢出来了，就看海港队员能不能把握住了。

继续走斜线，发挥安帕姆在这侧的速度优势，给他创造一对一的机会。但是这安佩姆啊，现在他自己不突了，他反倒开始指挥别人了，他让王正奥套上去突，但王正奥一把套上之后已经下底了，没法再突了。安佩姆看看他等会儿缓一缓会不会重新拿球突破，他现在一对一拿球突破往里走，说不定还会造犯规，但是他现在不愿意拿球突破。海港现在是需要有人拿球突的，对比下来无论是维塔尔还是莱昂纳多都不如他的突破威胁大，他今天上半场那种蛮不讲理的突破非常有搅乱的这种杀伤力，能够把防守体系冲乱，

这应该是黄正宇啊，吃到了第二张黄牌，因为刚才还以为是给马德鲁加的，结果是黄正宇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

黄振宇今天拼得很凶，但因为他经常从防线顶到中场去分担马德鲁加的防守压力，所以在这个区域啊，不管是马德鲁加还是黄振宇都随时有吃牌的风险。因为开场我们就说过，以泰山队今天的这个防守选择来讲，中场单后腰位置的球员负担会很重，会经常做出一些侵略性比较强的防守动作，因为他必须要想办法在他有限的防守处理动作当中啊，就把危险清除掉。那这种必须解决问题的防守呢，就容易吃牌。这下带的没劲儿了，王正浩自己脚下已经乱了。531啊，泰山这边代理主帅唐田指导给了新的战术指示。531的话，谢文能就得多跑一些，因为他是中场换上来的，而且他能够落位防守呢靠边路，所以他的这个上下跑动还得更多一些。那克雷桑现在也跑不动了，所以这531的效果可能未必能打出来前面这个腰的效果。反击的时候就得谢文能和泽卡和瓦科两个人多跑。

卢永涛还是拽了一下球衣，先摁了下肩膀。好，这边泰山队要换上李小恒，换一下卡扎伊什维利。

哎，安佩姆啊，他这种突破还是有威胁，他得多拿球多突。现在不是他犯懒的时候。而对于泰山队来说，刘洋这下是不是有手球呢？现在泰山队少一个人，前场、中场和前锋线少一个人的话，这条防线只会越推越深，这对泰山队来说会很难受。视频裁判组呢已经在查看刚才刘洋有没有手球了。因为这球是个高度不高的半高球，所以刘洋呢是双臂呢向身体这侧啊收拢，想用自己的胸部呢把这球卸下来。但这个过程呢很有可能会发生手球情况啊，看来检查完了还是打在胸口了，处理的还是挺准确的。所以刘洋刚才这个技术动作的处理啊，要冒很大风险，除非他自己观察得很准确。

叫到左边王正浩。现在泰山队防线上有年轻的彭笑、史松辰，加上收进来的刘洋，在防空上呢没有太大问题，主要是中场面对防守的时候呢，现在有很大压力，因为中场两侧比较空，而且反击当中中场的队员呢还得往前突破啊，这是刚刚上来的李小恒，所以泰山队接下来的换人思路啊，恐怕得不停地换上前场能跑的球员，利用他们的个人的跑动和反击的穿插来延缓后场的消耗。这两下带得不错，节奏出来了，哎呀，最后传的时候犹豫了，前两步啊已经完成突破最重要的环节了，就差最后一传了。梅伦多在现在的这个局面下，球的处理还是很冷静的，刚才领球也没有着急就往里切，还是很注意观察防守队员的选位的。王申超也替补登场了，

找船的节奏仍然是没有控制好，继续回到海港队防线。现在海港队啊，组织起来的攻势如潮水一般，一浪接着一浪过来。而泰山的这条防线呢，就像防波堤一样，不断的在过滤掉对方的威胁。

掉到身后，已经看到王申超跑那个位置了。比赛马上要到75分钟，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防守的泰山队来说，三条线已经完全压扁了。这个球克雷桑呢提前示意自己躲开了，但是海港队员倒在禁区内，会不会视频裁判组介入呢？梅伦多倒在了禁区内，在三条线不断的被压缩，不断的退到门前的情况下啊，马德鲁加过来之后，他身体的双手的肢体语言显然是他已经示意自己要躲开了，但是他事实上有没有躲开，可能得视频裁判组再检查一下。他手上是已经摆手示意躲开了，但是脚下有没有刹住车呢？

趁着双方补水的时间，视频裁判组可以慢慢的去查看刚才发生的双方之间的这次可疑事件。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马德鲁加已经发现苗头不对，然后他躲了，他身体语言是躲了，但是他脚下刹不刹得住车啊，他脚下刹不刹得住车，这是关键。

这个时候主裁判呢去查看一下刚才的情况，他其实主观上已经意识到这个情况危险，所以呢踩了刹车，但是踩了刹车不意味着车就停在原地，没有发生碰撞，本身身体有惯性啊，所以就要看这个惯性造成的冲撞有多大的伤害性。接触是肯定有接触的，点球没问题。这个球啊，梅伦多其实处理的很聪明，一方面呢他看到马德鲁加过来的时候啊，意识到形势不对，梅伦多已经看到这是对自己很有利的一个场景，所以梅伦多继续大胆的带球突向他，在马德鲁加刹不住车的时候呢创造了这个点球点的机会。这时候马德鲁加也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佩德罗阿尔瓦罗。这个球能不能防得住，对于现在少一人的泰山队来说就至关重要，压力都在于金勇身上。代表俱乐部50次出场的维塔尔，连续3次深呼吸，面对这个点球，啊，被扑了出来，在补射，补射的这一脚啊，打呲了，但是造成了意外反弹，还是飞进了球门。替补登场的李新祥，但是海港队员是不是提前进了禁区范围呢？好像还有疑义。啊，这场比赛啊，从执法的流程来讲啊，确实不是很顺畅，因为视频裁判组频繁的介入。李新祥是不是提前进入禁区了？判罚的过程不用再看了，主要是这下。从这个画面看呢，还不是很清楚，得看有没有哪一个机位能够交代清楚，最好有一个侧面的机位能够交代清楚罚球这一刹那的情况。这个节奏总是断断续续啊，其实让场上球员的情绪更加焦躁，更加焦虑，而且双方队员围着裁判喋喋不休的互相拉拉扯扯，这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判罚状态和比赛延续的状态。其实按照新规呢，都双方都应该退出这个围绕着主裁判的争议圈，留下两名队长来沟通，但是今天主裁判显然对于双方队员的管理也近乎失效了，还需要查看一下。看来李新祥啊，提前进禁区了，这样比分仍然维持在泰山队1-0领先。海港队今天进球难于登天，他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从这个角度再来看，那李新祥呢确实很明显的超出于其他球员，所以这个补射啊不算，
当然更重要的是维塔尔自己罚丢了，所以这个补射没有算。维塔尔在罚点球之前啊，深呼吸了三次，反复调整，但显然今天也不是他的幸运日。换上吴磊，换下了维塔尔，另外换上蒯基文，换下了梅伦多。最后时刻呢，考验双方的意志力，看谁能在这场困难的比赛里啊，咬牙挺到最后。

倒三角，在内部呢直接穿透过来，造成一个倒三角机会。

李新祥传到后点头球，这次还是于金勇在门线上奋力地把这球挡了出来。现在泰山队的防线已经完全被压缩到门前了，就看最后阶段海港能不能够利用人数优势和持续进攻，在各种进攻方式的叠加施压下再次找到破门机会。刚才他们错过了点球扳平，上半场比赛呢，那个运动战的反击呢又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掉。

王振奥跑不动了，他腿上有点抽筋的迹象，所以队友传给他的时候，他咬牙接不了这个球。于金勇今天下半场比赛啊，表现得很神勇。这场比赛于金勇的冷静和发挥，其实已经证明他可以坐稳泰山门将主力了，就看换帅之后教练组能不能够给他信任和机会。其实拼到现在啊，双方的关键球员身体负担都很重了。克雷桑在20分钟前就捂过自己的右膝盖了。

不知道克雷桑还能不能坚持。打在边网啊，这不是一个很好处理的机会。

现在后防线乌米提江和魏震两个中后卫身上都各有一张黄牌。完身超交回来，

哦，这是个机会，这是乱中露出来的一个机会啊，但海港队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阶段在左侧

双方的队员的体能啊都已经到极限了，有很多动作呢现在完全都是把身体扔出去在拼犯规。这是刚才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海港队在防线的位置错乱当中啊没有把握住。当然左边王正浩本身他的两腿肌肉一直发紧，他很难比较舒服的完成技术动作了。连安佩姆今天都跑不动了，想想这场比赛双方的消耗有多大。

泰山队今天解围到目前为止啊，88分钟解围了40次，所以这场比赛啊，这个战术选择其实对于泰山队接下来的联赛的赛程的选择来说，恐怕会消耗非常大，球队的成绩呢也会有波动，这个是泰山球迷和球队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因为这么踢的话，球队的赛后恢复负担会非常重。但是打这样的硬仗啊，选择这样的战术，如果能拿到最后的3分，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是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喜欢用的转移思路，但是海港的队员呢，今天对于这种打法的变化显然准备的还是不太充分。王申超去接这个球接得晚了，所有的战术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到穆斯卡特这儿。打完德比战之后，对这场比赛的准备在思想上和战术上到底是不是充分，我想今天从比赛的过程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而且这场比赛呢，双方在比赛的这个节奏上不算连贯，视频裁判组呢有多次介入，虽然有好几次啊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这个介入本身呢让比赛的节奏断断续续的，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其实双方的队员呢踢得也都很辛苦。

头球冲顶往中路去了，两队都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但是直接瞄着门将中路去打，被换下的瓦科那个单刀球也是瞄着严俊凌怀里打，都没劲儿了。

潘佩摩，他在比赛的后半段他已经没有劲儿突破了，但是他的传球分球和梅伦多呢是完全两个能力，所以他很多球呢其实反而是帮了泰山队解围。这个球又是传到后卫的脑袋上了。上半场比赛他的突破很有威胁，但是他今天只有半场电量，所以下半场泰山队少一个人的时候需要他突的时候他反而不突了。有时候比赛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啊。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8分钟，

横扫后点越位了，王晨超在给的时候，后点的莱昂纳多和中间包抄的人都越位了，在这儿不得不夸一下双方的后防线啊，今天都很头脑很清醒。像上半场比赛呢，海港队上半场当时在高位防守的时候，魏震往前压着一步，使得克雷桑越位了。然后刚才呢是泰山的两个后卫及时的刹车，没有一直跟过去，导致海港的两个队员呢全都窜了出去越位了。就是在这样的比赛里啊，今天双方的后防球员保持了很清醒的头脑。当然到目前为止呢，少打一人的泰山队呢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发挥更出色的一方，尤其是下半场比赛黄正宇被罚下之后，球队面临着极大的防守压力和防守困难，但是点球啊，门将于金勇也神勇地把他扑了出去。且不论李新祥那一下是不是提前进禁区啊，就是维塔尔他自己没罚中，海港队自己就要总结这个问题，而不是包抄的队友进去的时机，因为那个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点球的主罚在这样的关键比赛里面抓不住机会，这就问题很大了。打进脚啊，还是身体太想发力了，拧得有点多，偏出了进门柱，莱昂纳多一脚射门。都是最后累了，身体的转体幅度不大的话发不出力量，就带不出摆腿的速度。好，最后看来克雷桑啊已经是拖着跑不动的腿在继续坚持了。哎，这有点报复了，需要控制一下。刚才好像是手上没有附带动作就行啊，刚才是对着王申超持球的时候他回抢啊，克雷桑的腿不行了，克雷桑的腿已经不行了，蹬不上劲儿了。哎呦，这个球是海港队最后阶段最接近扳平比分的一球，但是好像是泰山的后卫顶的。最后时刻把阿尔瓦罗换上来啊，确实能够在防线上缓解一点压力，但这个球呢还真是莱昂纳多顶，可能蹭到了于金勇。

好球，好，乱战当中，最后是不是还能哈？这下被于金勇抱住了，比赛随时会结束。这个停转打得不错，但是打在了队友莱昂纳多身上，倒地之后呢，莱昂纳多又扒拉了两脚。结果是卢永涛上来，卢永涛上来应该在双方的这个慌乱当中啊，踩了一下于金勇的手，这样全场。

比赛结束，少打一人的山东泰山队最终在联赛的第21轮艰难的在客场抢下了三分。这场比赛的三分固然重要，但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能够坚持到最后，对泰山队来说呢，对于他们新的阶段的队伍的精气神都是格外关键的。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胜。

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号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一胜两平积五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七个球，丢了三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格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克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五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布隆诺·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布隆诺·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三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吉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的前场的断球，前田大然，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触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斯保伊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中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

海中没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吹罚了他的犯规。维尼修斯呢，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采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采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巴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罗诺基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1胜2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范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啊，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作为海州，大范围的先程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把金尼奥斯头球解围。

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敬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面对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上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你看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两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伊东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伊东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内部的传切。

对于右脚球员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准备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伊藤纯也，角球开进来，前点一蹭。诺基曼良斯赶紧解

出来。宇都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四毛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四毛一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他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四次进入到16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16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宇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宇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13号中村敬斗以及10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5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奇列这下断球不错，佛诺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一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係有。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修斯前场呢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

落到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啊，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舟判断准确，佐野海舟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大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舟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舟的第一个进球，所以海舟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舟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的四毛一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左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西队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巴克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巴西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尼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阿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埃尔

哎，这时候给的力量小了，今天两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巴西队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儿，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巴西队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达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落到吉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弹率，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巴西队的球员撞在了一块，今天第二次

海天大地，回到左眼海中。刘东纯也直接传中，一落点把金吊斯头球解围，要被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伊藤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森多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孙海洲，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蓝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蓝绿这下鲁诺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动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马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马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日本队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日本队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佐野海洲和连田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0: 今天大然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雷天大帝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背身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出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罗德基巴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陈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铃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静斗然后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传率这个球停大了。日本队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加冕响哨，吹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伦丘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然。九一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三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科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启士留作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直接向前传的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队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然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基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左边没有小少，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林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金马良斯，卡塞米罗，巴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任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罗诺基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

库就化解险球。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丹尼洛还是有四十五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顿·杰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五打五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射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拉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埃尔四十五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四十五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四十五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安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队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古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卡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三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卫海舟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森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这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安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那这届世界杯呢，安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一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庭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田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想要直接打身后，这下拉扬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日本队铃木纯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1-1的防守，今天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得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门球落地，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尼洛，尼洛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阿扬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

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斯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

是打身后，前田大然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之这个大名单当中。

比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吹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诺基马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尼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尼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尼修斯边路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是尼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裁判员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

万米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萨梅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卡萨米罗被替换下场，法米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巴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吉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大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彦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得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角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相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连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日本队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日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平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平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想上，追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铃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尔争到，他被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达尼洛这脚解围很关键，

布雷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阿西雷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于美国队。这个第二局上来显然状态好多了。
1: 美国队这边反而有点乱啊，这个球还是要抓住这样的机遇。
0: 其实第二局也在告诉姑娘们，如果现在还不调整过来的话，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第二局必须要放下所有去冲击这支美国队，才有可能打出属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内容。
1: 对，
0: 好的，篮网得分。
1: 这个取位和时间都是非常准确啊，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慢慢跟上了节奏。你看哪怕这个球我们看到二传已经是在三米线传球了，但是我们依然是按照平拉开的标准去拦防，就说明我们慢慢跟上了美国队这个节奏。有机会，
0: 再给赵雨山吊球的处理。埃格尔斯顿大斜线，
1: 也是个下沉，
0: 轻打过渡，美国队组织二回反击。汤普森他这点还是快，因为他能抢着这个中线就下来了。
1: 其实这个球庄宇山应该再往外取一点拦网，因为他取得很理，但是他那个位置上是没有复攻的，他可能想看一下对方后攻，但是后攻好歹你有应变的时间。二号位这边如果打平拉开，你再移动过去，以庄宇山的身高他还要有一个助跑的时间，所以就这些还是要抠得更细一些。
0: 平打打手出界，庄宇山打了一个三位强攻，雷特克确实是属于身高比较高又比较协调的，
1: 对，他属于比较灵活的两米以上复攻，而且他这个战术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了，是吧？一个前飞，
0: 判断准确。
1: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正常节奏。
0: 是的，就感觉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1: 对，
0: 但是姑娘们要知道，像这种残酷的这个淘汰赛，
1: 是的，
0: 要争分夺秒的。
1: 是的，
0: 我们已经浪费了一局了。

0: 强心的进攻，
1: 好防守，
0: 再给唐鑫，形成来回球，丁香宇吊球，
1: 老师一拍吊，
0: 中国队机会来了，探头、
1: 哎、呦
0: 打中了，
2: 还没跳起来就打了，还身高够用啊，
0: 很精彩的一个来回球。
2: 刚才谢胜玉这个分配球啊，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在这种慌乱两边的多来回当中出手复攻，而且庄宇珊这个防守我觉得也取位非常准确，
0: 嗯，
2: 就是他今年比赛有好几次的防守我就觉得还是很精彩的，甚至有一些是取到了界外大脚的那个位置、
0: 嗯、
2: 还是很有阅读的。
0: 王先来发球，
2: 这段时间发球的失误啊，就是想拼发球但是还是要控制失误，因为你好不容易这个自己发球要开始抓反击了，一失误完了又要打一攻。
0: 后三进攻，这球打在界内，
2: 庄宇珊也是慢慢回来了。
0: 庄宇珊其实他是那种挺明显的，一到淘汰赛会有一些想法或者说是包袱、
2: 嗯、对，
0: 但是这比较正常，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亚锦赛其实庄宇珊是很重要的一个球员，
2: 对，
0: 所以如果在那么残酷的比赛当中不能很快的进入比赛状态，其实对中国队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他只要能够快速调整过来就是收获。
2: 哎，就是王梦洁顶得很好啊，刚才这个球。对，其实像你说的，嗯，就是如果我们已知这个球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更多东西要做在赛前，
0: 嗯，
2: 很多工作，就包括现在排球比赛当中，现在打的是比赛，但是之前的很多东西可能都分出胜负的就在你的准备工作阶段。
0: 没错。
2: 机会。对，还是。一有机会啊就大胆组织复攻，
0: 现在我们进攻表现最好的应该就是复攻这点的进攻了，
2: 就还是要想办法取对方的过网点。
0: 反手变线，
2: 还有机会跳哦，这个球可以挑战一下啊、
0: 中国队是要挑战，现在中国队对斯基纳的强攻拦防是能踩上点，最起码知道他要扣什么线路，但对这个埃格尔斯顿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强攻的拦防还不成功。
2: 中国队这边挑战是否是过网击球，嗯，这个球
0: 显示挑战没有成功，
2: 我就可能觉得触球是在球在中间的时候，但是现在其实裁判员是有这个麦克风，
0: 嗯，
2: 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球的一个情况和一个判决情况。这个球也是可惜啊，还是不要受到影响。对，这镜头也是给到了国际排联的主席，
0: 嗯，哈比奥先生，
2: 是的，
0: 谢胜玉继续来发球，
2: 哎呦真不错，
0: 18平，
2: 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谁发球能先站出来谁就取得先机。
0: 谢胜玉这轮发球发的确实非常好，
2: 对，而且这一轮又是我们前排三点攻，
0: 嗯，
2: 王媛媛的拦网高度又高又很有经验，然后这边是龚湘雨拦网高度也够，
0: 美国队一传还是不太理想，
2: 嗯，哇这球打的是熊，这个手腕用的是真好，
0: 我觉得这个球是博尔特传的非常好，
2: 对，
0: 这个球一传上的这么高，博尔特依然是加速给到斯奥文，
2: 对，就其实有些时候他扔的时候可能攻手会上早一点上晚一点，但是他现在整个主攻的制空能力是有的，所以可以弥补，
0: 顶住一攻
2: 拉回来耐心，哎拉到四号位，哎呀这个
0: 还有还有，美国队拦网出界，
2: 嗯，
0: 借美国队的拦网手，刁凌宇上来了，
2: 对，刚才其实那个四号位也是一个一对一，但是稍微可能有点进网被捂了，就这个球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它不是一个按住再往外扔的动作，
0: 嗯，
2: 就是动作比较干净，因为现在其实到了三周的比赛之后，现在大家吹的尺度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携带球时间长短，还有一个有没有传球整个变向的一个动作，
0: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攻在拦汤普森这点的时候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找，因为跟我们打其他的队伍经营的节奏不太一样，
2: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取位问题，
0: 嗯，
2: 刚才那个就稍微有点飘，然后因为整庄宇山想跳高一点，所以他加摆臂，他一加摆臂就很容易悠出去，
0: 李非凡绑起来给龚翔宇，
2: 嗯，
0: 中线打中20平，
2: 对，在20分之前还是咬住了，这球也比较开网，
0: 现在这一段啊上分很难，但是全队在很努力的坚持把这个比分先咬住，
2: 这个时候要咬牙要坚定，也是换发球啊，
0: 对，
2: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球，
0: 杨淑明，
2: 哎不错还可以，机会
0: 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
2: 漂亮
0: 拦网出界，
2: 打手出界，哇那龚翔宇在前面没有发挥的特别亮眼，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的两分，
0: 现在中国队反超比分21比20，不过这一段中国队的发球特别成功，
2: 是有连续性，哎又很不错，又到了三米线，又是机会，
0: 不着急吊球，
2: 又给机会了，要抓住啊，
0: 快攻，
2: 耐心，哎
0: 没有过来，
2: 可以
0: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艾格尔斯顿是2000年出生的，
2: 也还可以，漂
0: 亮，好的，
2: 这么
0: 对拦网得分，
2: 这个关键时候终于拦住了，
0: 另外我们其实也要清楚，就是美国队在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更倾向于右翼的汤普森，
2: 对，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很漂亮，而且你看这时候美国队他接发球就跟中国队第一局一样，他的重心也在后面，
0: 嗯，
2: 所以他一传上不去，
0: 这个上来了，
2: 这个
0: 快攻，
2: 这个发到自由人那儿去，就还是应该坚定的再去攻刚才的这个一号位，
0: 现在看我们的一次攻了，
2: 对对，
0: 优势已经有了。
2: 对，现在这个场上要提醒一下一攻啊，要一次过一次过，一个球把它过，
0: 果断。
2: 对，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也会模拟这种场景，就是我的一攻要一过一，
0: 嗯，
2: 就是要带着这种加压性去训练。
0: 奥尼尔来发球，
2: 可以
0: 一传没问题，
2: 快点。嗯，没赶上趟啊，这个球
0: 这是个一对一啊。
2: 对，因为刁琳宇的平拉开还是很快的，所以他前面的他跳要早一点，看一下有没有打到了点手。
0: 这个又是这场比赛一个全新的内容，优势局面之下其实心态也会有变化。
2: 对，其实刚才你看其实是晃出来的一个一对一，但是因为庄宇珊没有在这个球最好的时间跳起来，
0: 嗯，
2: 就是起步稍微有一点慢了，就要不然这个就要沟通了，是你二传稍微这个球再放缓一点，还是庄宇珊我再上早一点，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球了，前面刁琳宇前面给了两个球配的也不是特别好。
0: 这时候美国队也会重点来盯我们的副攻核心。
2: 对，呀，一传又不好，
0: 垫一个前区
2: 副攻，副攻。
0: 美国队上到位之后直接打了雷特克这点的快攻，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23平。
2: 美国队这边也是经验很老道啊，因为前面两边进攻都受阻，然后现在往前是中国队一个小副攻，所以还是打自己比较高的这个副攻点，还注意保护他。
0: 稍微强攻，
2: 漂亮，哇！
0: 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中，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二局局点，24-23。
2: 看一下这个球。
0: 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2: 下手很抢啊，你看他其实抢了这可能0.0几秒
0: 啊，
2: 这球马上就不一样了，
0: 90公里每小时。
2: 哇，这个发球，
0: 对方一传也到位了，
2: 有效唐奇传，好，
0: 球上的不错，再给庄宇珊，漂
2: 亮，庄宇珊
0: 25-23。哇，特别艰难的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全队上下坚持到了最后，两分险胜美国队，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0: 第三局中国队首发二传是刁凌宇。
1: 上一局其实整个中国队跟美国队他的发挥可能数据上面不是有特别大的偏差，两边都比较平均，但是我们在关键分上把握是更好的、又还是发后区啊，一个下沉。
0: 这局要准备美国队能够发挥出来的上限，就是他在输掉了一局之后这个时候开始冲了，
1: 精力会更集中。
0: 先从发球开始。哇，唐鑫，
1: 其实刁凌宇也是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找感觉，慢慢一点点找到。你看我们刚才那一局的局末，其实跟庄宇珊是失配了几个，但在最后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个时间点，就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所以需要这样的过程。
0: 我记得上一局庄宇珊就那个扫位强攻打下去，就那一刻你觉得我们是不服输的，也想去挑战美国队的。
1: 是的，这一局还是不要着急。我还是想偷跑啊，想去看汤普森。就因为上一局的这个技术统计上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慢慢跟上主攻这边的节奏了，美国队主攻这边了，但是汤普森这边我们其实制约不是特别好。在关键球上面我们是拦了一个直线啊，但是他的应该是上一局得了八分。
0: 对，一传不错，打手出界，球还很
1: 力，这个球打的就很舒服，又是平拉开又有速度，但是又有球头立在那边。
0: 我觉得他这个球应该是比上一局要稍微高了一点，挂了一些。
1: 对对对，他肯定是通过局间要双方沟通一下。
0: 对，
1: 就像刚才说的，是你高点啊还是我上快点啊，
0: 我们回去之后再练练再打快，现在先打高。
1: 哎，还有
0: 反应很快，
1: 在防起后攻准备，
0: 唐鑫的后三，
1: 美国队这边也是反应挺快的啊，在推攻又给机会了啊，要抓住。
0: 龚翔宇，后三，好球，对，分配的好。
1: 对，这个还是思路很明确，但是美国队也是真给机会，给三次机会。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争取一次机会就要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次对手都会给很多次机会。
0: 小慧知道这是来给中国队上强度了。美国队的六号自由人是亨茨，八号自由人是罗德里格斯。
1: 对，美国队这边惯用的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接发球自由人，一个防守自由人。
0: 好一传，快攻，漂亮，王浩谦的短评。
1: 又打一个前飞，哎呀，这个球没上来呀、
0: 这个篮网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北飞
1: 打了一条长线，然后效果很好啊，慢慢也是找到了这种节奏。
0: 王浩谦的进攻确实非常好，下手快，然后他抢点抢的也比较高，他能够在高点去快速下手，然后战术还多，
1: 是比较快的，看起来是比较灵的这种时刻。又一个发球得分啊，

0: 我注意连续性。
1: 嗯，张雨山已经拿到十分了，探头，
0: 哎呀，
1: 马上探头没有打下去之后，美国队反击的一个轻打，斯金纳。
0: 精力集中到我们自己的一次攻上，
1: 短球，好球！
0: 这时候短球打出来了，就还是很，这时候有点很放松这种状态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技战术更丰富，让对手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我们。
1: 其实我那天在思考，就是我们要形成一支什么样风格的队伍。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老将来讲，不管是王媛媛还是龚翔宇，他们尤其是像龚翔宇吧，就他们虽然强攻能力欠缺，但是呢他们都是能打速度的，龚翔宇也是，就如何把这些有速度的球员穿插在一起。其实庄宇山也能打速度，
0: 对，是的是的，就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你看各队的选材啊，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大家在越来越追求身体素质好不好，然后为的是服务于你的快速多边体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巴尔加斯他都开始打短球了，
1: 没错，
0: 还打交叉。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排球趋势，一个是对二传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嗯，美国队发球失误，
0: 这个也是提前说好了啊，就是我们主攻，这对方一发球马上就先跑掉，保证进攻，然后龚翔宇这边从六号位去补五号位的接发球。所以就是在关键比赛上困难上面，大家还是会有分工相互弥补。
1: 反回
0: 至于后面，
1: 我觉得斯金纳今天这场比赛状态一般，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
0: 对，而且他这个球难度比较大，你看他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然后还要打一板。
1: 他一传也有起伏。
0: 对，他上一局拿三分嘛，然后另一个主攻是四分，然后主要是集中在汤姆森这边。汤姆森上一局是六分，
1: 直接防过，背垫给斯金纳。
0: 哎呦，漂亮！
1: 中国队刷二拦网得分。美国队替补主攻有十号西蒙纳里和二十七号库比克。换下斯金纳了，换上了二十七号库比克。
0: 哎呦，这个球确实还是质量很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不仅是要准备首发球员，也要准备替补球员。美国队现在因为他的体系非常的固定，我就是打这种光速平拉开刷刷刷两边甩，所以他换上来的基本也都是这个路数。
1: 好的，到位之后的快攻，
0: 我慢跳回转球机会。哎呦，后攻准备的不够坚决啊，
1: 没准备。
0: 对，
1: 这个球不应该，
0: 就是我们的队员的这种进攻欲望一定要强，就是哪怕我就是不给我可能要给大家看出掩护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球要给我一样。好，一传
1: 给接应了。那龚翔宇的状态从第二局中后段开始再往上走。
0: 是的，这个也是刁磊宇的拿手绝活，你看他在最后一刻啪翻出来，也是很好的一种掩护。
1: 唐鑫到后排了。美国队的二十七号主攻手库比克身高是1.88米。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埃格尔斯顿稍微再量一量，在一传方面还是要找找这个库比克，刚上来。
0: 所以你看，我们的接应已经都参与到并复攻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但是这个就细节，就是因为两人之间结合部很容易会漏。
1: 开往强攻轻打过渡。出界了。
0: 就是这种平拉开要想打直线，如果这个球没有投，你错过了一点点时间，你这个球就界外了，就很难打到绝直。我打了一个前飞，
1: 这个是库比克接的一传，但是这个球的性能发的不是特别好，球很慢。
0: 也是王媛媛的发球轮，那前面可能发球失误比较多，也比较薄。其实之前我忘记是哪一场球了，王媛媛就是发着发着自己跟教练说，你找一个人换我发球吧。不过现在因为换人次数增加了嘛，增加到八次，所以其实有更多的调配的空间。
1: 对，
0: 哦，
1: 先向对手示意，这个时候啊，在这一局的中段看看能不能给美国队上上强度。在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表现是要比美国队更好。
0: 对，这二传也真敢啊，取这么浅。
1: 对，
0: 一传也不理想，慢点跳。这个球因为从这边的四号位甩回到二号位，它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稍微有点早了。你看它扣的时候我们已经跳起来了。可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一点，这两局我们的后攻加起来了，我们战术更立体了。
1: 嗯，
0: 就是不管是刁琳宇还是谢胜宇，他们两个都加后攻，主动加后攻。
1: 你现在从各项技术上来看，美国队想要涨分啊，还是要凭借自己的进攻得分？因为中国队今天被美国队拦的球很少，所以当时给了一个数据，好像拦网得分是3-3，就打了一局半的球，美国队拦网才拿到了三分。那他如果还想要去得分的话，只能通过自己的进攻。
0: 是的，美国队这边也想挑战一下这个过网击球。
1: 所以我想，其实虽然我们高起来了，但我们还是这个典型的亚洲打法，就我们还是有细节的。
0: 哦，他是要挑战碰网。我看一下，这个是球打网，
1: 对，
0: 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触网。现在中国队是领先2分，
0: 就是一定要趁势，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队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也是奥运冠军，也是作为颁奖嘉宾来到女排总决赛的现场观赛。
1: 补篮
0: 中间，
1: 哎，这是我们触网了，
0: 很可惜啊，这个球球。就这个时候你再给美国队一点压力，他其实是很容易垮的。
1: 雷特克发球
0: 上保护，
1: 一传半到位，传进四号位强攻。
0: 哇，这个球打得真漂亮。王鑫这个直线打得这确实挺直啊，你看其实漏了一点儿。
1: 唐鑫是今年世联赛吴梦洁因伤缺阵之后中国队能够转起来的关键。
0: 对，你看他的取位，刚才这个球有一点点短，但是他很快的跟上了，然后打了一条直线，很坚决。
1: 刁琳宇这个膝盖是不是对他的跳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
0: 那肯定是，所以他其实恢复这么长时间也很不容易。因为之前他已经就是在学校里边代课嘛，那一段时间肯定是已经有这种连续性的训练，肯定是没有。
1: 对，
0: 那这个伤病那你需要把它肌肉恢复回来，变成你的一种护具来保护你的膝盖，然后再去达到一个竞技水平，那这个路还是很漫长的。
1: 没错，且还是老队员了。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唐鑫的强攻，
0: 我觉得这个球真是有劲。
1: 这个我相信队员现在在比赛当中肯定是很专注的，就肯定就不像一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杂念，现在都没有了。
0: 对，
1: 刁琳宇来发球，中国队前面三点攻，好防守，再给扫尾反击，
0: 哎，掉的有点乱了，哎呦，我们有点追球了。在这种混乱当中啊，还是想着不要去光手去抓球，还是要把位置摆好。
1: 这球有点近嘛。汤姆森的高度优势。
0: 现在美国队的因为一传一直不好嘛，也是我们开局讲的，就是他一传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显得乱。我们还是要抓好机会。
1: 就有人徐卫不错，哎，
0: 太滑了。
1: 27号库比克，对，库比克其实进攻能力一般，所以他上来之后，给他高球他打不下去，然后给他稍微平拉开他配不上，所以他其实是在美国队边攻位置今年世联赛数据最低的，成功率只有31%，在前面的比赛里边。
0: 有一传又不理想。所以美国队这套体系太吃一传。
1: 嗯，那你看其他队伍在跟美国队打的时候，也没把美国队发成这样。
0: 对，是的，确实是这样。
1: 19-16，
0: 好好，注意要保护。
1: 庄宇珊扫尾强攻，美国队破坏性拦网。
0: 对，庄宇珊今天面对三人拦网都是很敢下手啊，平打。
1: 20-16，中国队现在领先了4分。
0: 补空后区。
1: 又防起来了，又有反击，
0: 漂亮，
1: 打手出界。
0: 未来机会调整好，
1: 背垫扫位，
0: 好挤压住，嗯，
1: 直线拐过来了。
0: 对，王源也是在空中收手啊，怕被接手。
1: 现在中国队
0: 非凡加强后排，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全力把一传保障好。
0: 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
1: 联网的快球，美国队防起来。
0: 哎，还有还有还有，不要急。可以，
1: 防起来了。给龚翔宇，
0: 这球也是没有配上啊。再一个机会，
1: 垫到扫位，强攻。
0: 哎呦，
1: 卡手变线，
0: 像三个人躺起，躺这么老高，想说看不着。
1: 其实，在面对这种高球的时候，美国队拦网有的时候也踩不住点儿。就是，然后庄宇珊他又不是往下打的，他是平打的。
0: 对，是的。
1: 这一局后半段，中国队的强攻打的是非常好。加油啊！梁淑明上来发球，
0: 好发球，哎，他很喜欢打这种前飞啊，
1: 基本上全是前飞，
0: 对，
1: 偶尔跑跑背飞。哎，你看之前美国队那个副攻华盛顿也是这样，华盛顿也打前飞。
0: 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战术，但是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打了，因为前飞的线路变化你用不上那个惯性。
1: 嗯，短球，
0: 哦，短球啊，真的是这个组织的太棒了。你看也是对方美国队这边是二传在前排，所以这个时候再穿插一个短球，它的高度本来就不够，
1: 嗯，
0: 然后进来一移动起来就更不够。
1: 所以我觉得你说刁琳宇在这个比赛当中把中国队盘活了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是这样。对于我们打整体的队伍来讲，这二传特别的关键。
0: 对，
1: 美国队确实有点乱，平打，打手出界。
0: 就美国队在乱的时候，你看他的二传还想组织这种光速快速球的时候不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就有时候很多画面就会显得很乱打。
1: 他现在把埃格尔斯顿换下去了，上了万克啊，现在又重新把斯蒂纳换到场上，把班克斯换下去。
0: 嗯，
1: 美国队发球失误，给中国队送出了局点。
0: 最后这分也是要严谨，因为也是在为下一局做准备。
1: 其实没有进攻核心，你每一分都得严谨，不能给自己挖坑。
0: 对，是的。
1: 球发的还不错，
0: 还是找汤普森啊，有这个球可能打到篮网，打到脸上。
1: 汤普森的后二，美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就这种球其实让他打一个就打一个了，因为他没有连成战术。
1: 嗯，
0: 就他不是两点这种相互结合。
1: 啊，美国队发球失误，这个发球送出局点之后又是发球交出了这局比赛，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2-1领先美国队。双方的第四局，美国队来率先发球，

0: 经把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逼到了悬崖边上。
1: 当然这一局也要做好困难准备，因为短暂的这个休息过后，美国队可能也是希望把自己的节奏拉回来。那我们特别要注意二三号位的这个变化，
0: 嗯，
1: 因为我们整个对于汤普森的这个抑制其实不是特别成功的，两个主攻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就是二三号位的这种变化我们要多注意。
0: 副攻手奥尼尔来发球，中国队双人拦网直接拦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的调整强攻，这球有点开网。
1: 美国队现在其实他进攻的时候也是有点在下面等，想看手犹豫，
0: 对，
1: 跟刚开局的那个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说短短这个时间，中国队还是那个中国队，美国队还是那个美国队，就是这种场上的压力转换，心态的变化还是很影响技术发挥。好防守啊，王梦杰，
0: 还是平打，
1: 拿回来再组织。
0: 而四号位高球，
1: 哎呦，没看着，
0: 跟那个球其实落下来是一样的。
1: 对。
0: 现在庄远山打得也很清楚，在面对强攻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往下打，全部都
1: 是
0: 平打。
1: 今天对三人拦网的这个进攻啊真的是不错，
0: 这是很好的一课，就是未来会面对更多的这种高拦网的队伍。
1: 是的，哎，传过去，就是组织也不是很好，
0: 又直接防过，也是在不断的消耗美国队，最后中国队拦网出界。
1: 手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能看到这两板的这个防反过程啊，中国队精力非常集中。
0: 嗯，
1: 他是一板过去之后，马上投入到下一个的这个防守反击阵型。
0: 美国队现在这个发球太想要了。他上一局也是发电一落后之后，他的更多的失误都是在发球上。
1: 对，因为他也知道不攻发球，中国队现在多点开花弄不住。
0: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中国队是不是现在在所有队伍当中属于一传比较稳定的队伍。
1: 我觉得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点欠缺的是面对跳法，大力跳法的时候我是觉得一直不是表现特别好。在飘球上面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发球不错，所以你要在家里边练的这种对抗性来讲，你已经上强度了。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跳发球，对吧？对土耳其几次巴尔加斯的这种发球。
0: 美国队发了一个前驱，也是有下沉。
1: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队发不动中国队的情况下，失误多的情况下，中国队就要注意两人结合部前后区的这个调动，就是你要不然的发的是速度，要不然发的是位置。
0: 上一局美国队也是发了一些前驱。副攻王傲谦，
1: 这是半到位。
0: 汤普森的后三，我感觉这局美国队在进攻方面，可能汤普森和副攻的球量会更多。
1: 对，就是开局说到二三号位的这种球，而且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里边，我们还是要压住。有效，
0: 中线防起来，这球垫得不错。
1: 想拐一个小斜线啊，但是对方副攻这个手还伸得非常过，
0: 被奥尼尔给拦住了。
1: 直接倒斜线。

0: 扫尾包球漂亮，
1: 这球稍微给的短了一点，但唐鑫这脚跟得很快，
0: 抢得好，
1: 对，抢得好。就中国队在这一局来讲，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开始要反击，就是不要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想办法在前面要拉开一点比分。
0: 还是前缺，快攻，
1: 哇，
0: 拉三，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得挺好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当对方一传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1: 就我们千万不能松，千万不能打一打觉得进攻稍微还可以了，稍微有点松手，不能。
0: 好的，
1: 这个盯得很紧啊，
0: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张雨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1: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0: 对，啊，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1: 爬起来就拦，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复攻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王源今天这个发球轮确实是不太理想，
0: 这球已经界外了，
1: 对，但是感觉可能龚晓宇还应该上得再早一点，我让我现在有一点，
0: 我觉得江林宇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1: 对。
0: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他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1: 就我们之前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你会更加视野更开阔。
0: 对。
1: 然后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稳定。
0: 所以巴西队在二传位置上是放了两个老将，
1: 对，因为其他的太年轻了，
0: 对，好防守王梦洁，
1: 哎，
0: 这个吊球高度不够，
1: 对，这个球吊球啊，包括刚才刁琳宇吊的和这个庄宇珊吊的这个球，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0: 宁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四分。
1: 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0: 汤姆森已经拿到19分了。张雨山自接自扣，
1: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

0: 也是替换掉了王源源的发球轮。
1: 这局美国队确实复工和精英的出手很出色。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就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这是最后一下，
0: 对啊，就刚才前面已经摸过一次了。
1: 对啊，
0: 场上还是应该相互提醒一下，不能乱啊，在这个时候。
1: 还把丹丽换上来，
0: 好球啊！
1: 转山也是下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再上来，感觉整个人的状态提升了很多，
0: 清醒了一下。就拼拼发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呦，这个球又失误。
1: 其实这局两支队伍在发电上跟上一局有点像，只不过倒过来了。上一局美国队发不动我们，所以他开始有失误，
0: 对，
1: 而这局我们发不动美国队，我们开始有了发球的自失。
0: 现在这个节奏又不好了，但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是，我们的发球看不出来攻击性那么强，太失误了，就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你哪怕平冲高一点去接外球，就总比这个这么多下网可能要好一些。美国队应该这个时候发球质量还挺高的。就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气儿捋顺，就这局没了就没了，但是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稳定下来？因为到这个份上，不会有人轻易把胜利送给你。
1: 是的，24-16，美国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就都进入到比赛正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到位球的一次攻成功率都很高，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电上。
0: 对，好好，
1: 球上的还是挺到位的。
0: 哎，碰网了又。
1: 对，中国队拦网触网，这样的话25-17，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平。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7: 这个时候把前面都扔掉，又同一起跑线，从发球开始做起，把发球做稳定。
6: 来到期中国队，中国队二传手刁凌宇率先来发球。上来是汤普森的吊心，美国队是从三点攻开始打起。汤普森的得分也是上20了。
7: 没事，我们先打我们自己的一攻。可以。
6: 一传。董翔宇的进攻。
7: 我这个点还是抢到了。我觉得前面在后半段我们的进攻其实是，你看我们上一局进攻是输的，输挺多，
6: 输了6分。
7: 对，很重要一点，在后半段他那个节奏不好的，其实攻守是没有借到那个球的力量。发球不错，
6: 还是给汤普森，一上来全给他。
7: 关键时候就是关键人，因为整场我们对于汤普森的意志是不够的，但我们其实在想办法。你看刚才那个发球，我们发的是一号位后区，也是希望减少二传给翻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6: 美国队反击，
7: 好的，
6: 12篮网盯住了33号埃格尔斯顿。球传其实很快，
7: 是的，那球传得很快，想偷一板，但是这个点比较低，你看在手底下
6: 跟打了一个长平似的。
7: 是的是的，就这种球如果你没有办法晃出一对一，那攻守很难了。
6: 是的，球速还是发得很慢。我们的发球还是得先出质量，不能跟美国队这么一直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来。
7: 是的，这不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特别是在第五局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面尽量多拿分多拉分。
6: 吊心儿，美国队是打了一个扫位拉开反击，三号斯金纳。
7: 对，现在其实每一板攻都很重要，就是每一板攻的质量，因为大家这个时候第五局的精力集中度都非常高，都想抢分。被盯住了啊！
6: 联网短平，美国队决胜局上来5-2领先。一传还是送不上来，
7: 但是拿下来这一分啊也是很关键。发球发球发球，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要从开始发球开始做起，就看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了。
6: 换上了李承轩，换下了庄宇山。
7: 这个把凋零晃掉了。
6: 霍尔科没有配上
7: 机会，
6: 点给李承轩，
7: 拉回来也没上好，
6: 很新的擒拿，好球，
7: 也是错了个节奏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在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非常熟悉你的节奏。
6: 其实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刚才暂停给到那个预测，你看他现在这个预测美国队直接上到了80%多，这个是因为美国队拿下了第四局，
7: 对，
6: 还有就是到了决胜局又回到了那个心态上。
7: 是的，
6: 两点换三点，
7: 李承轩跳发，
6: 美国队一传到位，被飞，
7: 哎，
6: 失误
7: 了，可以啊，就是抓机会。
6: 其实我在想，刚才中国队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挺大胆的，就是这个时候敢用谢胜玉和杨舒明，但我后来又想了想，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7: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6: 上来的队员要无所畏惧啊。
7: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普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6: 有反击机会，
7: 坚决一些，
6: 杨舒明，美国队有下篮网，
7: 界外，
6: 又界外了，斯基纳，美国队进攻连丢了两个，6-6。雷特克18分，4个篮网，14个进攻。
7: 发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6: 拍一个直线，
7: 哎，就有点。
6: 斯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7: 对，他有点变相了，就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相，
6: 带了一个腕儿，就跨进篮网了。
7: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来还是有的。
6: 他其实有点不太敢打。
7: 对，是的。还是汤普森啊。
6: 汤普森其实这个条件特别好，因为他能够去打这种近网球，还能抢到高点。
7: 他弹速很快。
6: 对。
7: 一攻，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6: 先防高，再给杨舒明，
7: 哎，
6: 打手变线。
7: 我觉得杨舒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拍手拍
6: 手拍拍手。我觉得这应该是杨舒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

0: 真的。
1: 真的是，其实对于汤普森这边的拦防啊，真的，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0: 保护起来，再给杨舒明，
1: 哎呦，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1: 这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那没事，这时候得分就是好球，
0: 咬住比分。
1: 对，
0: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阳宇换到场上。不过杨舒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1: 是，换上来了，
0: 换上
1: 了，两点换三点换回。精力集中在一攻上，争取一个打过。
0: 张雨山也在准备了，
1: 可以。
0: 龚翔宇打手出界，
1: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张雨山还是要多注意观察，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0: 对，
1: 界外，
0: 界外。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号埃格尔斯顿，10-10。
1: 哇，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发球不错，可以
0: 拦回，
1: 耐心压住，哎。穿了一个中间，
2: 中国队，中国队，
1: 也是换上了倪非凡加强后排。
0: 汤普森来发球，
1: 对，哎呦，一传不理想，看这个，
0: 球发的挺冲的，
1: 好的，
0: 好的，
1: 别急，拉回来组织，快
0: 接应，
1: 还有可以。一定要抓住啊！汤普森已经转到后排去了。他现在前排是两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0: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1: 对，
0: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1: 是的，
0: 漂
1: 亮！漂
0: 亮，美国队保护起来，
1: 可以
0: 再拿回。
1: 这个时候很清楚啊，先拦复攻，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漂亮，
0: 再来一个，
1: 13-11，
0: 中国队连续两个拦网。
1: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化。
0: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是，
0: 李承轩，
1: 李承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0: 压力给到美国队啊。这个时候美国队两点换三点了，
1: 对，因为他没办法再等了。
0: 托雷斯和萨梅迪上，
1: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0: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1: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有点追了，两个人拦网有点追出去了，把斜线放出来了。
0: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1: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赚了。
0: 想想
1: 网员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0: 想想这个伊斯工，一传半到位，
1: 坚决一点，飘
0: 直线，高于直线，球在境内。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4-12。
1: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种起伏，但是在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0: 能行，
1: 坚定，
0: 这个球很开网，
1: 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0: 两个赛点，孔祥宇来发球，
1: 可以。
0: 美国队一传不好，
1: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0: 大胆打李承杰，稍微强攻，没有打到手，
1: 有点紧了，肩有点紧了。
0: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1: 对，这轮是我们前排两点攻，
0: 要挑战。
1: 挑战完了缓一缓。
0: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两点攻轮次，
1: 对，就还是想法有点多了，就是李承铉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抢，要敢下手，就千万别看对方，别看对方的拦网。
0: 嗯，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一次攻，
1: 坚定一点，还是要把一攻一攻。
0: 范克斯上，
1: 可以，
0: 一传到位，
1: 快攻，
0: 球打中了，
1: 赢了，
0: 15-13，中国队
1: 太努力了，
0: 全胜局15-13，3-2，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1: 加油中国女排。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五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

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所以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罚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

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达特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特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奇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奇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十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也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
好球，拉什亚德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发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

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十九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一点二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三点二三点一，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十二秒违例，没有碰篮筐。
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

我得落后四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两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两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赛结束，比赛结束。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球进了。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1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4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ady.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 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十四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男子一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图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枪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十四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图尔兹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图尔兹在一千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图尔兹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图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图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图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枪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图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图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图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图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德布和斯图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图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一千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图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冰场的奥运记录，这一点对于斯图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图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图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十五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7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4年之前在北京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13，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 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斯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三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如雷克，第三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如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如雷克领先0.05秒。在本赛季如雷克参加的1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三次获得了银牌，这三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斯。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如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如雷克现在领先0.15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二，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如雷克的表现。如雷克滑外道，出弯之后进直道，来关注如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如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四，第16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仲岩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仲岩。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仲岩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仲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仲岩。虽然在这一枪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仲岩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无悔的一枪。宁仲岩身披5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仲岩感到开心和自豪。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斯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康奈恩。比赛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4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中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康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腾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纪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

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三千米团体追逐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的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柯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柯南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道，柯南在外道。塔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柯南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个人都比之前六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南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科奈恩是外道，塔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科奈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三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第二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经验。这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

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那么被记者问及，那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勃勃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分32秒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德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在这样的比拼当中，我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那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分43秒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德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德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分46秒34，科乃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乃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乃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

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秒92的阶段成绩。35岁的他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比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罗罗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罗罗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苏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他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派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卡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员一样。罗罗布里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绝杀！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

0: 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得，一直记得。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四。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

0: 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五千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五千米的第四。一万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差的也不是特别多。滑过四千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博格斯马暂时排在第三。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博格斯马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博格斯马现在是内道，但是博格斯马这边已经是准备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博格斯马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两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博格斯马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一圈半的时候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现在博格斯马暂时落后1.63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马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马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两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后程很强。

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一万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获了金牌，12分29秒63，也是他在一万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一万米的比赛当中，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一万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万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

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敏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波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在刚才这一组当中，他输给了比自己小整整20岁的伊莱克。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6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一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
艾特雷姆现在落后 1.21 秒，暂时排在第三，卢比诺暂时排在第四，落后 3.06 秒，比赛还剩下八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啊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啊，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

在第三的博格斯马的分段计时接近三秒，这也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啊，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
2: 超进了！
1: 恩索菲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看点球球。
0: 顶得漂亮，
2: 你能相信吗？
1: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等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玉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得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3-4，
1: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0: 5-3。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0: 领区的叫球。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山口现在就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
1: 7-11。
0: 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角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者，这个team

0: 王菊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assistant, Mark Murray.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健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他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 输球，且都是输给了他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界内，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

0: Welcome to the first songs. Indonesia, Sedepai.
1: <音>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景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2: 再一次吧 ，11-20。
1: 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开，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

党员网。上口签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上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嗯，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

拍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平。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

0: 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上口线挑球，连续过渡。连贯，上口线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山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阅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

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正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比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看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 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0: Thank you.
1: 刘胜出来发球，这边是孙本麻佑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球方向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十一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的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掉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
2: 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的非常好，这第三拍拿的急了一点，没事，12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的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

0: Start serve back. 15-17.
1: 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润舒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舒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润舒、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

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扑倒游记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

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这首其实打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 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 出界，11-8，刘胜书、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 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 松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

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怡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在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哦，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

0: 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男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1: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有点辣。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9: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12: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
0: 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

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空气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5: 你好，梦想。
6: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宫崎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宫崎有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郑宇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

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秋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龚秋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东雪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

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华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number 2.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宫崎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

这白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推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龚雪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二十。

依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方方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
0: 了，贝兰托雷斯。

0: 数。那前面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两个大个子的牛角站位，
1: 这次挡拆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来
0: 尔、哎，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1: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啊，还是收在内线。
0: 斯皮尔曼，杜文旺对斯皮尔曼，陈文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文俊出到顶弧，但陈文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1: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错位了。
0: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1: 王少杰，
0: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1: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边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上面去。
0: 没错，
1: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哎，
0: 麦克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倒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1: 对，
0: 王少杰全都是绕前，
1: 就拼命的绕前。
0: 对，
1: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1: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0: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1: 刚说完，
0: 对，
1: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0: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无限，刚说完啊，
1: 刚说完，
0: 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1: 你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0: 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1: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0: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1: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0: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1: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好。
0: 对，
1: 杰曼要硬解了。
0: 最后球交雷蒙。
1: 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这球到了最后时间
0: 了，
1: 没有什么好机会了。
0: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反过头来呢，到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杰曼，
1: 先犯规，
0: 对，
1: 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0: 是
1: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对焦伯乔的掩护质量啊，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0: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那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这边看广东的反击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0: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踢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在于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8进4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

0: 他的运动能力，
1: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0: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得好，
1: 对，
0: 但是刚才广东这次进来就发球匪夷所思，
1: 还是攻内线，
0: 周琦有一个篮板，再造一次犯规，
1: 对，北京北汽今天从一开场就紧紧的抓住内线的优势，
0: 是
1: 啊，就围绕周琦这个点去攻。
0: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1: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0: 刚说完
1: 啊，
0: 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三中，
1: 对，
0: 这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果。麦考尔
1: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这篮上不了，
0: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考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旺，
1: 对，
0: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1: 是
0: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1: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啊，更熟。
0: 是啊，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1: 这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0: 是
1: 上来外线三分刷刷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0: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
1: 罚球，对，
0: 广东15中11，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5，
1: 对，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是麦基上来，麦基因为他守的沉退，
1: 哎，
0: 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薇上来，赵薇一般会和麦基有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奔框而出，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

0: 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等等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1: 对
0: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1: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靠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7中1，
0: 打了半截了。
1: 对，
0: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舒适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1: 是
0: 被换下，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1: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6场季后赛，
0: 对，
1: 他已经经历过3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一场，
0: 是，
1: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个被盖了，
0: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到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1: 是，
0: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齐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1: 嗯，
0: 胡明轩第一发命中。
1: 嗯，刚才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0: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0: 对，他是5三分球命中5个，杜文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步。
1: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0: 对，
1: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0: 很集中的，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0: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1: 是小踢球了，
0: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1: 对，
0: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这边广东第一节打得会更主动一些，
1: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0: 嗯，
1: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0: 曾凡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利用麦基掩护，但是萨林杰已经过来掩护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杜仁旺这是要换下，张浩加上。
1: 嗯，
0: 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嗯，杰曼，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10中1，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翟小川那一个，
1: 对，二次进攻，
0: 对。
1: 我翟小川对萨林杰做到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

0: 前两场比赛，你看前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1: 嗯，
0: 两场比赛他们场均要投37个三分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可能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三分半钟，吉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点不着边际，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就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前面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没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就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
0: 就是真是非常紧。
1: 嗯，
0: 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
1: 嗯，
0: 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膀，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4罚3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克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克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你看，包括萨林杰和麦基去卡位，萨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中国进19个3分，
0: 对，
1: 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防三分，
0: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中国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线攻，
0: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啊，
0: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0: 麦基这边，嚯，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还是没中，
1: 对。
0: 广东迅速推反击，
1: 胡明轩三分来了，
0: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大心脏，急停

0: 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
1: 对
0: 对吧，四投零中。陈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明知道应该要换人了。
2: 这球转换三分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2: 越是这种关键比赛越要强调这种果断。
0: 对，麦基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打到目前整体性是真是不好，
2: 对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五中零，而且呢在防守上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0: 对，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
2: 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0: 没错，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2: 是
0: 对吧，大的延误，斯佩尔曼转移到杰曼这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基地传
2: 再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0: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2: 嗯，
0: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2: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二杰打下去了。
0: 对，
2: 胡明轩又一个，
0: 今天胡明轩的手势真热，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4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6分。
2: 对，
0: 那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8分，拉克塞维奇来了。
2: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0: 对，
2: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0: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2: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0: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2: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这边陈英俊命中3分了。
0: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东。
2: 没错，
0: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限制广东去投3分球的情况下，哎，看看这球怎么样啊？有颗蓝光前沿而出。
2: 没错，因为咱们反复提及了，就是广东他经历了啊，他已经经历3次生死战了啊，所以他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拆，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佩尔曼转换的3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0: 是，

0: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腾讯又更新了自己
1: 对
0: 助攻的排名，
1: 就是里程碑嘛。
0: 嗯，
1: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控球上，看这球。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0: 是
1: 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被摁住了三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三分，这球离三分线真的挺远的。
0: 对，
1: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三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十分。
0: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三分命中率。张兴回来全场二幺，二幺回来以后变二三联防。
1: 嗯，
0: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盯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个防守变化。
1: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0: 要面对这样防守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嗯，周琦再上罚球线，看看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0: 嗯，
1: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京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跟麦基和斯皮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0: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1: 这个接收啊，
0: 对，
1: 状态。
0: 两罚一中，
1: 赵睿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0: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1: 对，
0: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1: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赵睿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0: 这好像是顶到腿了。
1: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0: 也
1: 就传失，
0: 对，
1: 然后退防。
0: 在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1: 哦，这一下嚯，
0: 顶到大腿肌肉了。
1: 对，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0: 对。
1: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双小外，
0: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1: 对，杜仁旺犯规。
0: 对，那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也是两次犯规了。
1: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九分。杜仁旺这应该是，哦，这还判了一个违体，
0: 还判了一违体。
1: 嗯，两罚一掷。
0: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1: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克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

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这是不乐观。

0: 那北京用双小外，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再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这边
0: 这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周琦的这个就是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张浩佳过来，那拉科塞维奇、张浩佳，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外内线，
0: 对
1: 对吧？啊，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科塞维奇了。
0: 嗯，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呢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扎。杰曼是到前场之后，很有意思啊，广东打
0: 是
1: 双大外，北京打双小外，
0: 对，
1: 曾凡博
0: 好球，
1: 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0: 咱们也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呢，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一比一平的状态。这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守的攻击性上确实强。
0: 对，而你看他新来的这个外援
1: 威廉姆斯，
0: 他传球时机很好。
1: 是的，
0: 他的传球的节奏时机是不错。你虽然看他的身形，包括运动能力，啊，但是他的这个会传球。
1: 对，六个抢断，
0: 对，
1: 等于就是至少在这个状态下是广东六个失误。
0: 哦，这球
1: 无效，
0: 吹无效。
1: 对，杜峰知道是有点恼火的。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0: 对，你刚才杜峰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1: 对，
0: 看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1: 嗯，雷蒙三犯，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球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收缩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制篮下。
0: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

0: 跑得快，
1: 杰曼
0: 外线三分，
1: 对，雷蒙这
0: 来了，
1: 命中，
0: 北京气势起来了，
1: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这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0: 是继续面对联防，
1: 球在刁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
0: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1: 对，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0: 对，周汉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1: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曾凡博，就是北京北汽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曾凡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曾凡博三投两中，
0: 对，而且曾凡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1: 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锋线球员，
0: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1: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不足30%，
0: 不要挡拆自己来，
1: 杰曼
0: 周琦直接补扣，
1: 对，由于王少杰去帮助麦克尔补防了，你看，对
0: 对，是
1: 是麦克尔，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对吧？
0: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1: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0: 对，
1: 威廉姆斯奎因现在是8分，赵睿恢复了
0: 还可以，
1: 对
0: 啊，这
1: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0: 硬碰
1: 对吧，
0: 硬碰之后就是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1: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萨维奇
0: 再点这球还是
1: 对
0: 广东这边控制住，
1: 得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0: 是
1: 朱仁旺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10秒的时间，
0: 对，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1: 朱仁旺，这球弹框而出，0.6秒。
0: 对，第二节广东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
1: 对，
0: 第一节是投进了，第一节投进了3个，这一节就只有1个。
1: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来看一看啊，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晓川、陈英俊和曾凡博。嗯，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2: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1: 这球
2: 打的
1: 停的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2: 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1: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没问题，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2: 翟晓川啊，翟晓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1: 是。
2: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1: 萨林杰这边
2: 出球，
1: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嗯，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2: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
1: 后来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2: 两个，翟晓川一
1: 个，杰曼一个，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2: 对啊，
1: 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2: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那么你现在用翟晓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奎因拿了14分。

0: 麦基的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汽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

0: 三浦展，
1: 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
2: 哎，
3: 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3: 就在场上多少有点耽误事。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就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换周琦，换双小万，那这边奎因又空切一个，对。
1: 麦基，自己打吗？
0: 孟凡博抢回来，
1: 对，
0: 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是。这球，拦截外弹，
1: 嗯，
0: 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收下篮板球，
0: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 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这球被盖了，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但是胡明轩这儿有，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划框而出。

0: 我做反向掩护，
1: 嗯，
0: 这球传的不错。
2: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出来，
0: 对，
2: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2: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2: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第二次进攻攻进，还是四分。
0: 漂亮，啊，这球就是这种，
2: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慢动作，
0: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2: 对，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0: 对，
2: 现场的阅读。麦基第一分，
0: 第一分，
2: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第一分。
0: 内线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2: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0: 麦基还是高啊，
2: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0: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
2: 对，就是需要你攻击。

0: 间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1: 是能够融入到体系的。
0: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比较差。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1: 对，
0: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防守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八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
1: 嗯，
0: 麦考尔
1: 干扰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0: 嗯，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1: 最后的三秒两秒，
0: 对，
1: 快点出球。
0: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八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第四节的单外援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四节。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打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1: 是
0: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1: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0: 对
1: 啊，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0: 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1: 走步了。
0: 嗯，广东这边王少杰，
1: 对，王少杰，
0: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1: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0: 嗯，然后加上杜润旺、胡明轩，另外应该还有郑浩佳，
1: 要不进来。
0: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的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场比赛里的存在感是不太理想。
1: 对，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两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三分钟。
0: 嗯，
1: 啊，就第一节上来
0: 影响比较大。
1: 对，打了一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0: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1: 是
0: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1: 就现在凤眼户全是换人，
0: 陈英俊急停，抛物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1: 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0: 是，
1: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0: 确实如此，
1: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
0: 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

0: 汉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但应该是裁判先想哨，
0: 想哨了，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2+1，没放进。

0: 这样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了。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啊，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0: 对，
1: 虽然刚才说迈卡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0: 对，
1: 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0: 对，
1: 是吧？曾凡博，
0: 这球是三分犯规了，三分犯规了，
1: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0: 对，
1: 没听见哨声，响哨。
0: 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若瑟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在若瑟去投空位。若瑟刚才这时候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1: 主控指导呢是抓紧这个时间赶紧面授机宜。
0: 嗯，
1: 要罚三次，三罚如果都中就十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
0: 对，
1: 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0: 是，
1: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克尔再突篮下
0: 又冲一个，
1: 对，那么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0: 对，
1: 哎，奎因准备上了，
0: 奎因要来了，
1: 周琦持球
0: 好球，
1: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0: 四个犯规了，
1: 对，
0: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1: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领先十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
0: 对，而且胡明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啊，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的不错，第一节就九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12分，后面攻的没有那么果断了，
1: 对。麦卡尔再往里突，这球王少杰利用，哎呦，这边
0: 有没有干扰球？
1: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卡尔，
0: 哎，
1: 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5-2，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0: 是
1: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4次。奎因来了。

0: 踢一下麦考尔，
1: 球队奎因还有半截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0: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2: 对，
0: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1: 指导也非常谨慎，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0: 奎因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1: 对，
0: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1: 而给周琦做掩护。
0: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邓凡博，
1: 那邓凡博的传球点高，
0: 高举高打，
1: 对
0: 吧？
1: 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0: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调过了王浩杰。九分，周琦今天18分，6篮板，4盖帽。杰曼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浩杰。
1: 篮板球，哎哎哎。没必要，没必要。
0: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应该。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浩佳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会比较明显。
1: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就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0: 裁判员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1: 篮板球两个人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0: 看看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1: 是，
0: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哦，双方各吃一个违体，
1: 各吃一个违体，各打50大板，
0: 警示一下。
1: 嗯，
0: 4分52秒嘛，就半截嘛。
1: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1: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违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奎因来发底线球，杜仁旺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1: 对，

0: 犯规了，
1: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了。胡明轩今天呢，前面四罚三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好，来我们看一看，
1: 知道八分球了，
0: 对，
1: 而要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0: 是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抢的时候，
0: 对，我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
1: 嗯。哦，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0: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12分分差，但是还有4分钟。
1: 对。广东这边还是有机会，
0: 又被哎
1: 响哨了，
0: 对，
1: 响哨了，这球
0: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
1: 嗯，
0: 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开始出现起伏了，
1: 是，看一看罚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0: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哎，这球雷蒙
1: 没运住啊，
0: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1: 2分有效，
0: 对，这个球还真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1: 是，这个球是
0: 对，你看
1: 上空篮，
0: 对，
1: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0: 是
1: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
0: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1: 对，
0: 一下就不一样。
1: 是，
0: 广东继续通过。全场紧逼，郑文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

0: 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1: 没错，这次面对错位，路上跟的也比较紧。
0: 三分多钟，9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小匹手。
1: 韦云再给王少杰，左手，对，想要打周琦没打成，对，就比较结伴
0: 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1: 造了犯规。张浩佳，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了？
0: 应该是4次。对，但他罚球是50%，
1: 对。
0: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1: 对，今天就是罚的没有那么好。

0: 曹睿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后期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对，今天周琦也是不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
1: 嗯。
0: 啊，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
0: 嗯。
1: 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鲁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像2005年的时候，
0: 是
1: 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对，那会儿还是就是控卫就是控卫。
1: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说了。吴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0: 先犯
1: 规
0: 了，先犯规了，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王少杰因为是四个犯规，在内线呢就是曾欢博冲起来了，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哦，广东这边上了，年轻的陈家正，
1: 是，
0: 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了陈家正，
1: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

0: 比较出色的表现了。
1: 嗯，
0: 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两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1: 对，
0: 两分十六秒，差十三分。
1: 是，
0: 外线投射，哎，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十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1: 对，
0: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三个控卫，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1: 是
0: 直接犯规，杜仁旺。
1: 有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0: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嘛，以为要换下。
1: 对。
0: 哦，杜仁旺这边是五放
1: 拔下，
0: 嗯，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
1: 嗯，
0: 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六罚六中得十四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1: 对，十五分钟，还没有得分。
0: 还是没投进，过来，
1: 就是控制时间，
0: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十四分一分半钟，
1: 对，因为时间已经不够，
0: 对，
1: 两三分继续抢，
0: 对，
1: 没有抢中，
0: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1: 是，
0: 北京要拖节奏，
1: 观察以后出球，就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0: 陈家正犯规了。
1: 嗯。
0: 最后一分钟。赵睿。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1: 对，
0: 对吧？曾凡博替一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赢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1: 对，
0: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
1: 胡明轩，
0: 胡明轩今天是十三分，三分球八中三，两个助攻。英俊此前六罚六中，
1: 内线两分倒也就不防了，
0: 嗯，
1: 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
0: 是
1: 吧？夹一下这球摘出来，
0: 十四分球，
1: 还是有夹击，
0: 嗯，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卫，就是不丢球，
1: 对，
0: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1: 京沪
0: 半决赛。
1: 对，
0: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1: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0: 是的，
1: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0: 是的，
1: 这很

0: 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0: 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5局3胜，啊，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1: 赵睿和他曾经的队友一一致意，场上是对手，场下呢还有难以言说的各种的感情，也希望呢每一位能够代表中国篮球出战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我是宜家，也感谢无限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

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器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旗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旗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啊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当然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基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西格尔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三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二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三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呢瑞士队也是拿到了

本届冬奥会的三枚金牌，其中有两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两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万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里，这样的话万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二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波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是处于波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博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二。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呢他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0.11秒。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阿尔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当然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的。那么在1%的竞逐过程

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娜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娜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阿尔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七，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呢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阿尔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一对一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阿尔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三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5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一，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三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一，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5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一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的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有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阿尔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3，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4年1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

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就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阿尔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阿尔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分26秒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已经拿到了6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2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穆勒现在是排在第7，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4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4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这应该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最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
1: 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板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1: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0: 副歌的这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词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然后呢，这句话说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所以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比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1: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0: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1: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0: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铁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共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2: 啊，继续吧，热血战斗。

0: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我一遍就记住了。
1: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个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0: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

0: 怕呀？
1: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
0: 嗯，
1: 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
0: 嗯，
1: 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呀，赖赖。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昆声震

0: 冠军不能安东尼。
1: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超就一下子就火了？
2: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3: 十三太保。
1: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2: 散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了。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2: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就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1: 对，所以
2: 这是在，是不是在走亲戚？
3: 是
2: 在串门。
1: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2: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的

0: 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1: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2: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海，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
0: 嘟嘟嘟
2: 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3: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2: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2: 你头牌，你厉害。
3: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嘟嘟的，
2: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
0: 嗯，
2: 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
4: 嗯，
2: 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3: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4: 主要是好玩，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5: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一出发，左转540 Toxy。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不错。右转540 Cindy。倒滑左转540 Japan。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嗯，感觉比资格赛比得要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嗯，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年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7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哎，
1: 右转540 mil， 山上的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tail。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

0: 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0: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1: 嗯，不错，左转的那个 tail，
0: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1: 对对对。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1: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啊，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
1: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0: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2: 对，
0: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1: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0: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1: 对，
0: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3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1: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0: 对，
1: 因为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0: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心，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1: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0: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1: 对对对，哦，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因为摔倒了。
0: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1: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0: 嗯，
1: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0: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1: 对，平均高度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1: 很高很高，
0: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1: 对，
0: 张可心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1: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0: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1: 对，稳定滑行。
0: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3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破面障碍技巧和 U 型。

0: 技巧的赛事，他要肩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1: 右转九百，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1: 对，
0: 这个九百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九百的衔接。
1: 她这个九百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U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0: 是的，在目前女子U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0: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0: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72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2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这个拿的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再双手去，
1: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热身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发出发，

0: 左转140 mute， 右转720的 tail， 道华左转720就碰，右转540的 tail， 上一上侧360就碰，还有一个道华右转720的 tail。
1: 今天左亚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0: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1: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0: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0: 应该是第二条。
1: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4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ute， 720 pen， 大滑右转的540 tail， 大滑左转的540 japan。

0: 华用了360，海森配，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0: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0: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0: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0: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六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0: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0: 对，
1: 对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0: 漂亮，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0: 这是完美，
1: 很有自己风格。
0: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长线，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0: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0: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4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0: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的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tail， 倒滑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0: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0: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0: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0: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7点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0: 对，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0: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0: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4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4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0: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20就碰。Flare Tail， 右转的900力的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0: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0: 对，道华900。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7名。加油，张可欣！
0: 正好出发，右转的720 taxi。道华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道华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1: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拥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0: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它落住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没有问题，因为3轮比赛，
1: 对，
0: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0: 也是一直在恢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3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2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他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0: 右转 Top 900别去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道华左转720 Japan， 阿里有540没有问题，没有他，哎。

0: 到一个阿里，我300-540，
1: 非常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1: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嗯、
0: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嗯，并且两个阿里欧婆都是540、
1: 哎、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
0: 对
1: 、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她自己本身，她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嗯、
0: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1: 对，
0: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1: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她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0: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是的，她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她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她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0: 没有问题。
1: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他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0: 还实力。
1: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4名的位置，在他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0: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20，
1: 哇，
0: 又一个720 S 给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
1: 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它。
0: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嗯，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1: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0: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S 口，一个 double japan。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1: 双手去进行抓板、
0: 哎，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它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1: 非常厉害。
0: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1: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0: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1: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0: 对，
1: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0: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1: 最好的
0: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1: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0: 非常期待。
1: 看看佐亚特金，
0: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1: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右转720 in the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阿里欧普540危险，
1: 没有办法，

0: 这个感觉、啊、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
1: 嗯，
0: 极容易出现失误。
1: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0: 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1: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0: 对，
1: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0: 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1: 是的，
0: 以及完成度，
1: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0: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1: 李方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3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0: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1: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0: 还是540米，540米，72加喷，倒滑这个540跳水，倒滑540喷。
1: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0: 对，
1: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3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0: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1: 没错，
0: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1: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0: 非常关键。
1: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0: 太稳了。
1: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一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一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1: 我们也很爱你，
0: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1: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3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

0: 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道华右转300 retail， 左转900 retail， 右转500是 mute。360，应该是一个折碰，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0: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道华出发，右转900 safety， 道华左转500是 mute， 道华右转700 safety， flare tail， 又一个900的 tail， 又一个900 tail，
0: 很不错。
1: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0: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因为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

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

0: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七百二 tail Thompson， 上滑左转五百四。1080，倒滑540，360推一推，
1: 太棒了，张可欣！
0: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1: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0: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1: 有一些小的瑕疵。
0: 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点，还
1: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0: 不错。
1: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右转 Crop 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立定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 啊，6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粉丝
1: 高质量的第三轮
0: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1: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他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他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0: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节奏对，很有风格。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4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720不落。

0: 倒滑左转九百，这配。倒滑右转七百，这配。右转的七百，Cindy。倒滑左转的九百，没有问题。
1: 非常棒，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用心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
0: 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轮当中的发挥。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1: 是的，
0: 真正的成熟了。
1: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确实是，
1: 如释重负。表现得太精彩了，93分的成绩。 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她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
0: 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45分，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七百二，立定跳，倒滑左转七百二，这配。
1: 做这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九百，还有，但是完成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 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0: 对。
1: 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这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 在波面站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他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的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0: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 李芳慧。 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每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那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彼此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我以为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馆，

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起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那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以及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两个压线的十环，一起第一支箭九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这么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很漂亮。鱼鳍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鱼鳍是再下一局。恭喜鱼鳍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10环。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1个8 1个9。
2: 投足，
0: 不错，9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1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2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两个10环砍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是效果实在是不理想，一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一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
1: 对，
0: 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10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10环。

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于琦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Disponibles en esta Copa del Mundo de Tiro con Arco Puebla 2020.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未来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哥顶回来，跟上达到球进了。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一盘，现在诺斯科娃4-2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今天的皇家包厢，奥运冠军谷爱凌也在。一发擦网。诺斯科娃呢是2004年的11月17号出生的啊，非常年轻的一位球员。他也是2014年啊布沙尔之后，在温网能够打进女单决赛的最年轻的球手。2014年布沙尔当时打进女单决赛的时候，20岁。

0: 15-0.
1: 这是诺斯科娃的第二个双误。目前他是两记 ace， 两个双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诺斯科娃的发球呢，并不是很稳定啊。

哇、哦，漂亮漂亮啊！这一分真的是攻防转换做的都很好。诺斯科娃先攻再防再攻，

穆霍娃呢是先防再攻再防。刚刚这个穆霍娃侧身正拍的反斜线啊，这板球其实是打到了诺斯科娃手里。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诺斯科娃33记 ace 也有22个双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他的发球有时候不太稳定啊。穆霍娃呢，在过去的六场比赛当中，他一共发出了39记 ace， 只有8个双误。哦，漂亮！诺斯科娃的内角的一记 ace， 这是他在这一盘的第3记 ace， 帮助他兑现了自己的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一盘，诺斯科娃呢是5-2啊，领先于穆霍娃，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这个球我们看到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接的确实是非常快，很深的落点。刚才我们提到过，诺斯科娃的接发球是他非常强有力的一项武器。

穆霍娃呢是自1998年陶兹亚特以来，在温网，就是他首次打进温网女单决赛的最年长的球员啊，29岁。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也是2009年大小威会师到女单决赛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国家的两位运动员啊进行最后的女单决赛。

这样的点对点的比拼，穆霍娃其实是有点吃亏的。年轻的诺斯科娃底线的击球力量更大啊，正反拍的他的整个的击球穿透力更足，他的平击成分很多，在草地上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彰显他正反拍的整个击球的进攻性。现在出现了盘点，穆霍娃利用高质量的外脚发球挽救了第一个盘点。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场上非常冷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比赛的成熟度。正拍的接发球啊，拼了一板。其实两个人今年呢在草地赛季的表现都非常好。这个穆霍娃呢在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巴特洪堡这一站的冠军，这是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草地比赛。好发球啊，漂亮。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穆霍娃啊，稳住状态，提升了自己发球的这种水平。诺斯科娃呢在今年的温网之前他是拿下了柏林这一站草地赛事的冠军。哦，这个接发球。所以两个人今年在草地赛季啊都是保持着相当好的竞技状态，能够打进

今年温网的女单决赛也并非偶然。第四个盘点机会，火漂亮，穆霍娃今天的第三接一次。穆霍娃我们说了，就是他是一个在场上啊阅读比赛观察对手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啊。双方今天各有三接一次，他非常善于在场上去解决问题。这球要打一个发上了，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灵动多变啊，按照张帅的话讲，这就是女版的费德勒。哇，中路深陷啊，这个球够重够深，顶到了穆霍娃。格罗文菲尔德，他以前应该是执教过伊万诺维奇啊，也执教过萨芬娜，是 WTA 当中非常有名望的教头。第五个盘点，

0: 哇、哦，这个球诺斯科娃处理的真好啊！面对穆霍娃的上网，我们看到年轻的诺斯科娃在底线不慌不忙啊，最终呢是用一个挑高球越过了穆霍娃的头顶，拿下了这一分，从而呢也兑现了这个盘点。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穆霍娃在今年温网的晋级道路当中啊，他先后击败了三位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历史上他是第五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运动员。在温网啊，他先后战胜了克雷奇斯科娃，然后战胜了大阪直美，战胜了科克高夫啊，这都是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好球，漂亮漂亮。反拍的切削控制落点，这拍球给的也是很聪明。这拍反拍切削控制落点，半场把对方吊上来，接下来这个正拍的一个提拉穿越组合球，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

这个球诺斯科娃的接发球和他的正手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都是他的技术特长，正拍的击球力量非常大，而且打得很平很快，在草地上会进一步的突出他的这种击球优势。30-30，关键分

这个反拍啊，莫斯科娃打得太平了。穆霍娃的局点，现在穆霍娃必须要把这口气撑住。还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底线的节奏，但是呢，这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啊，在对方这种正反拍强势的压迫之下，你想去改变节奏，这个其实挺难的，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是平分。这一盘穆霍娃一发的进球率67%。一发的得分率只有64%。这个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但是球被网带拦住，现在是莫斯科娃的冠军点。哇、哦，那你看诺斯科娃，就是他的球基本上就是被网带拦下来的比较多，啊，出界比较少，就说明他的球就是非常平快，过往的高度很低。穆霍娃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比赛仍在继续。就是还是想自己能够率先的上手啊，不想在底线呢被对方压制，也知道自己这一拍如果打的是相持或者是过渡球的话，那对方上来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呢还是想率先上手，但这两个正拍都失误了，第二个冠军点出现了。

好发球啊，穆霍娃在对方的冠军点上，我们看这个二发啊，发的真好，这个球发的非常深。

带切的外角发球，现在帮助穆霍娃拿到了这局的局点。哇，这个正拍穆霍娃想赢钱去打啊，想尽量呢早一点去抢这个节奏，提拉一个斜线，但这球没有打准，双方再次的战成平分，穆霍娃也错过了局点，一发擦网。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英国本土的罗伯特。

啊，好球，好球啊！啊，这一分，两位球员，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球的预判，对对手回球的这个线路，啊，包括自己的击球。

方式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只是穆霍娃这个高压呀有一点压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有威胁，给了诺斯科娃在底线一个防反的机会。诺斯科娃刚刚防守当中的预判做的也非常好，真冷静。

好球啊，漂亮，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在如此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穆霍瓦在底线整个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流畅，没有丝毫的手软，然后突然间结合一个吊短球，这一分打得真的是很精彩，显示出了穆霍娃的这种比赛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的这种丰富的击球的这种变化和手感。第五个评分，好球啊！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率先上手了，啊，这一拍正手压对方中路深线，几乎就打在底线上。这球打得太深了，诺斯科娃也没有什么办法。穆霍娃再次的拿到这局的局点。

0: 啊，好球好球啊，大范围的跑动的救球啊，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分当中移动范围很大。最后我们看到诺斯科娃呢是反拍想去拼一把，穆霍娃这个发球局确实是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挽救了多个冠军点，最终完成了爆发，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二盘的第九局当中。
1: Thank you. Play is ready. Thank you.
0: 凯特王妃，她的左手边是纳夫拉蒂诺娃，右手边呢是这个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接下来是诺斯科娃的发球胜赛局。好发球啊！这一拍球呢，穆霍娃底线呢正手啊拉的还是比较转的，诺斯科娃这个正拍想打一个直线啊，但是受到了对方的这个球的旋转的影响，打挂网了。

哇，好球，好球啊！穆霍娃也是奋力的在救啊，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啊，正手切力板对角线，这个球角度切得很大，落点也给得很深。现在30比30。 诺斯科娃之前错过了3个冠军点，好球啊，漂亮！穆霍娃现在进一步的在提升自己的。